0: 湾区，
1: 星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嘅时间啦，城区交通都系繁忙噶。现时嘅文华路啦、东关路、骑虎东路、公园西路、龟峰路，以及系东关路、东侯路，仲有系江州大道东啦，进入到牛雕江环岛啊，车流量都系紧凑。咁途经以上路段嘅司机朋友咧，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啦。另外，从监控见到咧，现时金沙广场对开嘅江州大道西城区往大泽寺前方向车流都系比较多啲噶。咁翻工翻学时段啦，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5: 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随住信息技术日益发展，无线电技术已经深度咁融入我哋日常生活中嘅手机通讯、上网、民航飞行、高铁调度等。2026年9月是第17个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月，主题是法治护航155新征程，携手筑牢电池空间安全网。现在就等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知识。首先，无线电管理是指为实现合理有效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和卫星轨道资源，国家通过专门的机构对研究、开发、使用这些资源的活动所实施的行为以及全过程。其中提到的无线电频谱资源是不可以随便使用的。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无线电频谱资源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开发、有偿使用的原则。如果要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根据本管理条例第27条，除地面、公众移动通讯终端，单收无线电台站和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台站之外，其余的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同时，根据第19条规定，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期限不得超过10年，如果届满之后需要继续使用或终止使用，都应当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延续或办理注销。如果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或者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根据本条例第70条有关规定，将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并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从事诈骗等违法活动，尚不构成犯罪的，并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大家记下来没呢？大家要依法依规使用开发无线电频谱资源，一起筑牢信息安全网。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如果强对流天气突然之间落大雨的话点算好啊？
7: 嗱，李仔，为咗预防低楼层住房发生小内涝，可以喺屋企门口放置挡水板或者系堆砌土陷，室外积水漫入室内嘅时候，低层住户应当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大跌伤人。如果身处室外，应该就要立即停止户外活动，翻翻去室内躲避。在积水当中行走，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暗井或者是坑洞中。司机遇到路面或者立交桥下积水过深的时候，应尽量绕行，千祈不要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的时候，人千祈不要在车上等候，要落车去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生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6: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7: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6: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7: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6: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7: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6: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
0: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4: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0: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4: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8: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晨光唤醒
9: 你好启程，
4: 神采飞扬，
9: 与你聆听城市脉动，
4: 早晨新息。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嚟到社会点呢一 part 咧，继续有伟照同埋有希啦，同大家讲下一啲嘅社会大家关注嘅事情嘅。咁其实咧近段嘅时间咧，福建莆田方面咧遭遇咗一个嘅强降雨，一啲嘅工厂咧系一个仓库有一个嘅受损，就系俾啲洪水咧就系入咗去啦咁样。嗱，就喺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嘅同时咧，喺网络上面亦都出现咗一批咧就系打住抛水蛇咁样嘅旗号咧，系低价咁去出售嘅。啲商家咧就话咧$70就系两对呢啲包邮嘅忍痛清仓嘅蟹咁样。
1: 系啦，咁呢个信息咧亦都有好多网友关注，有人表示话：，我唔介意浸咗水啊，等我嚟出邮费啦，咁嚟表达对受灾企业嘅支持。咁网友嘅善意咧，亦都非常之感动。但系呢啲所谓嘅抛水蛇啊，究竟系咪嚟自莆田嘅受灾嘅工厂啦？咁佢哋嘅质量咧又符唔符合我哋销售嘅要求嘅咧？
0: 咁啊，灾后咧喺呢个水灾之后咧，一啲社交平台出边咧就出现咗呢啲咁样嘅信息啦。嗱，发布嘅内容大多数都话仓库入边大量嘅鞋咧就被水浸咗，咁我哋嘅货主咧只可以咧就系低价咁去出售啦，咁样。咁啊喺一啲嘅账号微信群当中咧，头先所讲嘅$70两对。但系佢就话啦，我会尽力控干去处理嘅，咁啊现场咧捞得几多咧就送几多啦，咁啊唔退唔换嘅。但我哋记者咧通过啲互联网联系到莆田当地一啲嘅球鞋嘅经销商啦，佢哋就表示仓库亦都入咗水，都成百几对鞋咧系浸咗嘅。但系呢啲鞋咧浸咗之后嘅胶水好容易出现老化脱落嘅情况，所以消费者咧收到之后咧需要去擦下佢啊，晒下佢啊，系好容易造成一啲嘅皮质开裂，又或者啲鞋脱胶咁样，所以咧佢哋作为本地嘅鞋厂，一般嚟讲就唔会将呢啲嘅抛水鞋咧，即系浸过水嘅鞋咧，系卖翻出去嘅，因为咧呢个可能会影响到自己嘅名声噶嘛。
1: 系啦，咁当地嘅鞋业协会嘅相关负责人亦都话啦，莆田工厂主要系代工啊，咁品牌方下单俾工厂，咁工厂本身系冇处置呢啲浸水鞋嘅权限噶，咁就算工厂真系有浸咗水嘅鞋，咁鞋一旦泡水就会发毛啦、开胶，咁平台都系唔允许鞋厂去卖呢啲咁嘅鞋噶。咁究竟系浸咗几多鞋咧？真系有网上铺天盖地咁多泡水鞋可以卖咩？咁当地负责人亦都话啦，网上流传嘅视频啦，系唔可以代表成个莆田鞋业嘅情况。咁佢话啦，工厂嘅企业端啦、工业园区受灾并唔严重，咁佢哋行业嘅几个自有嘅品牌咧都系比较安全噶。
0: 负责人都介绍话，至于呢啲嘅浸水嘅鞋咧，可唔可以买咧，只有一条标准嘅啫，就系符唔符合呢个质量标准。喺呢个高湿度嘅环境之下，呢啲鞋可能会受创咗，但系唔代表咧就影响会穿着啊咁样，可以进入到市场咧进行流通嘅。但系被水浸过嗰啲鞋，100%系唔可以进行销售。咁佢进一步解释啦，水入边咧有啲嘅淤泥同埋各种嘅杂质噶嘛，咁啊浸咗水之后咧，呢个鞋入边嘅菌落可能就会系有个超标嘅情况。而另外被浸过水嘅嗰啲鞋咧，会出现啲开胶嘅情况啦，24小时浸咗咁长嘅时间嘅嗰啲鞋咧，其实咧就系唔具备上市条件嘅。
1: 另外啦，咁呢个从泡水脱胶绝不上架嘅行业共识啦，到行业协会嘅代工无权私售同埋浸泡系绝对唔可以流通嘅严格嘅红线啊，亦都证明咗啦，网上所谓嘅大牌嘅名牌鞋啦、浸水鞋低价出售啊，都系一啲商家啦，将平时一啲瑕疵品啊，或者系一啲低劣嘅库存啦，甚至系一啲错版嘅仿冒品啦，系披上咗灾情嘅外衣进行销售啊！利用我哋公众嘅爱心同埋善意啦，咁呢啲绝对系唔可以成为网络骗局嘅筹码噶。
0: 咁我哋嘅呢个买呢啲嘅浸水鞋啦，或者系呢啲浸水鞋唔可以买啦，咁大家要个了解啦。咁其实喺我哋日常当中，而家大家真系用到好多好多唔同嘅一啲嘅产品嘅，甚至有啲咧就唔系你俾钱俾，但系咧佢会附加埋一齐过嚟咁样。所以近段时间咧都有个嘅甲醛超标一个嘅热搜咧系上咗去啊！一个比较高端嘅或者高级嘅大家喺度讨论嘅话题啦，嗱唔少人都咁习惯嘅，银闪闪嘅外卖当中咧，呢个嘅保温袋其实系唔舍得抌嘅，因为觉得佢咧又实净口用啦，咁跟住咧可以装我哋嘅饭盒啊、收纳嘅杂物啦咁样。嗱呢个睇似咧好似有啲悭钱嘅习惯，但系咧就暗藏住我哋嘅健康风险嘅，所以呢个嘅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就冲上咗热搜，令到大家咧心头一紧噶。
1: 系啦，咁讲起呢个外卖嘅保温袋啦， 般都是一些石箔以及一些珍珠棉的複合結構，本身是無毒安全的，它的風險主要是來自於生產的時候的黏合材料。市面上大量低價的外賣保溫袋為了壓縮成本，是不用環保的水性膠，而是用一些廉價的工業膠水進行一個複合拼接，它拼接的個地方就是甲醛和非法性有害物質的重災區。
0: 將這樣的袋子放在家裡的時候，其實簡直是等於放了一個污染源在這裡，令到你不知不覺之間你吸入了這個甲醛，危害我們的健康。如果用它來裝一些的蔬果啊蔬菜啊，可能都会令到呢个嘅水分当中呢係造成一个嘅污染嘅、所以呢一啲嘅多孔类嘅葉类嘅蔬菜呢会更加危险。咩研究人员呢之前呢就试过呢将呢个嘅蔬菜分两组去存放啦。咁其实呢用呢个嘅食品级嘅保鲜袋嘅话呢佢係会更加健康嘅。用保温袋呢可能就会存在呢啲咁嘅情况啦。甲醛呢属于我哋嘅一类致癌物啦，都会短期刺激我哋嘅咽喉啊呼吸道啊，引起各种嘅不适嘅。所以划一划重点啦，就呢个外卖配送用嘅一次性嘅保温袋咧，咁其实大多数系符合咧呢个嘅纺织品嘅标准，系唔符合咧食品接触级嘅标准，所以生产标准咧就唔支持我哋反复咁去用嘅，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注意翻
1: 啦。系啦，咁大家攞到外卖咧，就尽快攞出嚟嘅餐品，咁佢嘅外卖袋最好就唔好用啦。如果系真系有

0: 一啲嘅保温需求啦，大家可以上网买翻一啲系食品级嘅呢、这个正规产品嚟使用啊，咁样先可以更加安全咁食到我哋嘅饭餸啊。
1: 嗯、
0: OK， 咁睇翻节目时间啦，今日嘅神采飞扬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嚟为大家带嚟新鲜嘅资讯早餐，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4: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8: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9: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8: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0: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盆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音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2: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1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3: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科学消杀，守护健康。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罗伯妹，
15: 诶，陈哥，想玩乜嘢啊？
1: 啲牛奶啊，啱啱用晒，我过嚟买啲啫。
15: 哦，好啊。
1: 啊，话时话，罗伯妹啊，
15: 嗯，
1: 即系你哋士多真系干净企理吓，一隻蚊都冇嘅。
15: 晒乜光，我经常交为省清积水，啲纱窗肯满帘都系减免换神嘅，保证防蚊效果好。
1: 讲真啦，呢排社区嘅爱国卫生运动，全员落力灭蚊，啲蚊啊真系少咗好多啊。
15: 系啊，佢一轮前晚清积水，空一小撮，代价一齐七力，效果真系好好多啊。不过呢仲有少量嘅漏网子儿，牛儿咧都会俾佢口杂咬一啖，所以唔可以掉以轻心噶。
16: 罗伯妹，阿全，
1: 哦，阿方姨，
16: 诶，方姨，你哋喺度就啱啦。
15: 诶，即系咩啊，方姨，看你放失失讲。

0: 乜家下攞嚟喷小区咁牙烟啊？
1: 唉，房医，你肯定系向人啦，乱噏造谣啦。我嘅额啊，开时候佢嘅火炮根本都唔系球啊。
2: 我反正系好心嚟提醒下你哋啫嘛。
3: 咦，咁齐人嘅？
0: 哦，德叔，
1: 德叔，
3: 嘿呀，啱啦。我啊正好咧嚟通知大家，今晚八点小区咧统一开展蚊媒消杀，外边工作人员啊负责消杀，我哋住户咧就留喺屋企清积水，关好门窗，齐齐咧参与爱国卫生行动。
2: 哦，德叔啊，我哋一家人咧今晚八点喺外边食饭，唔得闲配合啊。
0: 德叔啊，我今晚咧八点钟都约咗人出门，都唔喺小区啊。
3: 吓，你哋两个今日咁啱咧，都唔喺屋企。
1: 德叔，我哋其实我谂紧乜？其实就系怕啲灭蚊烟冒油毒，所以特登谂住走佬避一下。
3: 灭蚊烟冒有毒呢、這个谣言咧，我今日已经听咗十几次啦，真系越传越离谱嘅。
2: 德叔啊！同你咁熟啊，我先讲真话啊！听讲啊，消杀嘅烟雾咧系剧毒农药。你年纪咁大，心肺功能咧唔及啲后生，你都系小心啲好啊！
3: 阿芳啊，你又咪听人乱噏，自己吓
0: 叔啊！即系实际上咧，喷嗰啲系咪耕田嘅农药嚟噶？
3: 小区
0: 叔啊，即系实际上咧，喷嗰啲系咪耕田嘅农药嚟噶？
3: 小区消杀咧，绝对唔系农用农药，专业消杀团队用嘅咧系正规卫生嘅杀虫剂，同你哋屋企咧日日开嘅电蚊液烧嘅蚊香咧系同一类产品，
0: 同蚊香一样。但系我见佢哋喷出嚟嘅全部系啲白烟，嗰阵味怪怪地嘅，睇起身好犀利嘅。
3: 白烟咧，只系烟雾载体，唔系剧毒毒气。
2: 哎呀，咪住！我啊见过嗰啲药剂包装上面呢有农药登记证㗎喎。咁唔系农药系咩呀？
1: 佢样嘢我可以向我房医你火炮一下。佢个证件呢系国家严格检测之后颁发嘅缓前棒证。证明可以开银柜环境所用，毒性极大，系属于微毒歹毒级别，对恶眼开系延前缓前㗎。由证先至放审啊。
0: 吸得多呢啲咁嘅烟，系咪会生 cancer 噶？呢样嘢唔讲得笑噶、哦。
3: 哎呀，我同大家讲下，乜疾控部门消杀咧，其实有超级严格嘅规定。热烟雾机咧，只系用于草丛、地下室呢啲无人区域，所有药剂咧都系经过科学稀释，用量咧精准可控。灭蚊之余咧，最大限度保障居民安全。
2: 咁既然冇毒噶，点解每次消杀啊都叫我哋要关好啲门窗，暂时避开啊？
3: 呢个咧系谨慎防护，唔系咧因为有毒。普通人咧短暂接触完全咧系冇问题嘅，但系孕妇、细路、老人家同过敏、哮喘嘅朋友咧，体质虚弱，短暂避开咧系多重保障，纯属咧系贴心提醒，绝对咧唔系防剧毒啊！
0: 哦，原来系咁系嘛？
3: 依家咧，广东高温多雨，积水多，湿度大，伊蚊繁殖速度咧极快，登革热、机孔肯亚热咧呢啲蚊媒传染病，全部咧都系靠蚊虫叮咬传播。咁统一消杀咧就系、是、快速灭蚊，切断传播链，守护我哋全家健康啊！
2: 唔好意思啊，咁讲真系我错晒哦。我轻信谣言，自己吓自己，仲乱咁样传啲消息误导街坊，哎呀，真系唔应该啊！
3: 科学消杀咧系正规安全嘅民生举措，所以咧大家唔信谣、唔传谣，到咗消杀嘅时段咧，要主动配合啊！
1: 仲有啊，我要嗌嘅反叛刀罐请嚟积水，仲要装好洒满洒畅，从然后斗截民患。
0: 咁我今晚咧就边度都唔去，留喺屋企嗰度彻底清积水、关窗配合消杀。
2: 我都系，如果出边消杀，我屋企唔一齐配合嘅话咧，容乜儿啊俾啲蚊飞晒入嚟？仲有啊，我要将阿德叔你头先讲嗰啲说话咧。

0: 讲俾啲亲戚朋友街坊知，等大家咧唔好再俾谣言误导。
1: 好，好，好，清积水灭蚊患，信科学唔造谣，大家携手守护我哋嘅健康社区。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科学消杀守护健康，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我国在2022年1月1号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这个是我国首部关于家庭教育的专门立法，以法治的力量来推动促进家庭教育的发展，为家长提供正确的家庭教育实施行为指引、指导、支持和服务。今天呢，就请来新会区人民法院应庭副庭长赵淑云，同大家解读一下家庭教育促进法，引导父母正确教育子女的方法，督促父母依法尽责带娃。赵庭长你好。
4: 海琳你好，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好，好高兴同大家一起来学习家庭教育促进法这部法律。
2: 赵庭长啊，家庭教育促进法啦，咪教识我哋点样啦去教小朋友，应该教佢哋咩技能，仲有提高我哋嘅家庭教育嘅能力啦。如果家长唔依法履行家庭教育，有咩责任后果噶？
4: 根据法律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或者非法阻碍其他嘅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嘅，将会承担不利嘅后果，有可能会被批评教育、劝诫、制止。必要的时候呢，会被督促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呢，如果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将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的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又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制定和实施，不单单是对家长提要求、立规矩，亦都是为家庭赋能，为家长提供帮助。希望广大的家长真正理解这部法律，真正拥护这部法律，真正践行这部法律，共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促进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
2: 一连几期的节目，唔该晒啦，来自新会区人民法院刑庭的副庭长赵淑云同我哋嘅解读。相信大家对家庭教育促进法啦了解更多，学识点样依法带娃啦。今期节目时间到呢度，多谢你收听。
5: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我是晓云。定点医药机构是医保服务的第一线，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医保基金的安全。从2026年4月1号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为医保基金使用划清了红线。今天就跟业界的朋友讲一下，什么行为是属于欺诈骗保，千万不要踩线。实施细则列明定点医药机构五类将会是被依法处罚的行为，包括一、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之后非法收购销售；第二就是将非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三就是将非定点医药机构或者是暂停终止医疗保障服务的定点医药机构的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急救、抢救这些特殊情形是除外的。第四就是将已经结算的医药费用再一次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五，其他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等的手段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行为。 另外呢，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通过说服、虚假宣传、减免费用、提供额外财物服务等等的方式来诱使引导他人冒名又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可以是认定属于诱导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的情形。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是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仍然都是协助其就医购药的，那就可以认定属于是协助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的情形。医保基金安全事关每一位街坊的切身利益，定点医药机构依法依规地去经营，就是对街坊负责，也都是对自己负责。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7: 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深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深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衙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澳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深水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9: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9: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9: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9: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各位市民，因银湖大道改造工程立青路面摊铺施工，需于9月10号至13号及9月24号至27号对银湖大道同庆路口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段进行临时改道施工，具体如下：9月10号至9月11号对银湖大道右腹，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往小鸟天堂方向，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腹，即小鸟天堂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方向，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2号至9月13号对银湖大道左腹，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腹，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24号至9月25号对银湖大道右腹，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往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道路全封闭进行立车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腹，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6号至9月27号对银湖大道左腹，道路全封闭进行立车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腹，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施工期间，各出入口会有短暂封闭的情况， 各社会车辆尽量绕行周边道路，同时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1: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3: 春上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连霜华，
14: 冬煮茶。 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总工会联合区双拥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及驻地海军部队，在营区成功举办“汇聚良缘，生蓝之约”军地青年联谊活动。经过严格筛选。

0: 30对军地单身青年欢聚军营共赴美好之约。活动现场通过多样化的互动交流形式，打破了初次见面的陌生隔阂，让青年们在轻松氛围中敞开心扉，增进了解。此次活动不仅为坚守海防的官兵搭建了交友平台，也加深了军民鱼水情谊。近日，归峰会城联合星梦同行残疾人创就业项目举办了一场残健互助手做体验活动，辖区青少年、儿童与残障人士志愿者混合组队，通过趣味游戏和手工制作扭扭棒、小柿子共融互动。活动以指尖生花、事事如意为主题，残障工作人员全程参与服务，以实际行动传递我能行的精神。未来归峰会城将持续依托文明夜校等平台，推出更多有温度的公益活动，营造互助包容的文明新风尚。奥勤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八日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八日，从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点。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对教育的保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中交四雄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船舶详细设计室主任姚燕。为了令到每一张图纸都能够落地见效，姚燕始终坚持深入现场，针对施工细节常常都会同施工队、实操人员交流探讨，确保设计的每一项工艺都能够得到实施，但工作中难免都会有被质疑的时候。
3: 当时建造45000吨半浅泊第一个准段下水的时候，就有现场监造的质疑，因此因为我们采用的是4总段的水上河弩的工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退路，他们的担心也是应当的，但是我们也做了十足的准备。我将我们的工艺原理、工艺措施、测量与计算的方式等等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听完后呢，觉得我们想的也很全面，措施完备，实际上我们4总段水上河弩也很顺利的完成了，也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认可。但对于我而言，当时并没有感到异常的兴奋，反觉得心中的大石终于落下了。
2: 从蓝图到现实，姚燕做事情一事不苟、精益求精的品质，为每个工艺成果的质量提供了保证。
3: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就义无反顾地走好这条路吧。未来我还是保持初心不变，继续扎根在这个领域，在技术攻关、工艺创新、方案创新上再下功夫，做出更多高质量可推广的技术成果，为公司和行业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2: 躬耕船台，将心注蓝，姚燕充分发扬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以工艺创新在船舶制作行业发光发热，以精益求精铸造核心设备和大国重器。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

0: 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3: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之区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1: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3: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1: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3: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1: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3: 冇错。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配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5: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4: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5: 真是阿 wing
4: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5: 什么礼物啊？
4: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5: 阿 wing
4: 包包，
5: 阿 wing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夏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9: 谁可请听我唱这歌？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域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咦，小云，做咩冇嚟神器啊？乜你唔舒服咩吓？
2: 系啊，吕博士，我啱啱咧翻到嚟觉得好热啊嘛，咪开咗个冷气凉下咯。点知坐下坐下咧，头昏脑胀啊！依家
1: 咁就有可能系屋入边嘅二氧化碳浓度超标啦。
2: 吓，
1: 适当咁开窗通风咧，可以有效咁降低二氧化碳嘅浓度。空调开咗三个钟咧，就要开窗噶啦。如果三个钟室内唔可以开窗换气，室内嘅空气咧就可能唔新鲜啦。六个钟头唔换气，空气咧就会严重污染。
2: 咁嘅咩？
1: 污染嘅程度咧可能会危害健康嘅。嗱，中医就认为冷气带嚟嘅凉咧系属于寒邪，寒伤中焦，人体清气咧就冇办法升举到头顶，咁就容易引起头晕脑胀。另外一方面咧。寒邪速表阻碍血液循环，引起血管收缩，亦都会引起头晕噶。
2: 咁我就真。

0: 要嗱嗱临开窗通下风先啊！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搭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上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7: 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6: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上人间芳华。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新闻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8日，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暨区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我区社会工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文媒传染病防控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钊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健全我区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部署、有落实、有成效，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深化源头治理，聚焦重点，以更实举措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会，要以更强担当、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毫不松懈抓好文媒。

0: 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9月8日，新会区2026年农业从业人员培训班、果树班开班，来自全区的农技人员、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种植大户等新会干种植从业人员集中充电。培训班上，专家深入解读了有关提升农业质量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相关政策，并讲授果树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此外，围绕果树丰产优产的关键技术和管理规范，专家们也进行了详细讲解。举办本次培训是落实新会区2026年农业从业人员培训工作方案要求的重要举措，切实推动产业从靠经验转向靠本领。中央宣传部、教育部9月10日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同志光荣入选。入选教师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大会9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开幕，大会以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为年度主题，邀请13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2100余人参会。本届大会参会代表的地域代表性强，涉及领域多。大会期间，参会代表将围绕大会主题分享观点，深入交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近日召开，广东入选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96名成员当中，有运动员82名，教练、科医等运动队工作人员14名。据了解，广东参赛运动员约占代表团运动员总人数的10%，将参加24个大项、31个分项、74个小项的角逐。参赛运动员规模及项目数量均位居全国各省市前列。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日用价值高，有理气健脾的功效，是10大广药之一。对于肠胃气滞引起的腹痛、腹胀，尤其是食饭之后腹胀加重、胃口不好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食用新会陈皮来减轻症状。对于有痰引起的咳嗽，新会陈皮是一种常用的中药。例如中药药方当中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药方，叫做薏陈汤，就是由陈皮、发下、茯苓、甘草4种的药组成，是常用的化痰药方。另外，据钟南山院士研究团队介绍，新会陈皮甘茶能够有效预防和减轻空气污染中有害的气体引起的肺部炎症，包括对肺泡间隔的破裂、小气道重塑和黏液高分泌等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嗯，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6: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村关键枢纽。
4: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咧？
6: 推动私前、古迹、上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4: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6: 系噶。

0: 仲有呢小心化八阵联动，驱动大宅阵、施前阵同埋周边六阵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者、湘水等专业阵发展能级，坚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阵。
1: 嗯，一阵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夏风温柔，
4: 慢

0: 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2: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装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

0: 度系我嘅 VIP 产房，但系我最惊你哋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哋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嘅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地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音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那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0: 好啊，放马过嚟啊！
2: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0: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2: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0: 原来是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2: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0: 靠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0: 春上绿芽，
4: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八日，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暨区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我区社会工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文媒传染病防控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钊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健全我区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部署、有落实、有成效，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深化源头治理，聚焦重点，以更实举措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会。要以更强担当、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毫不松懈抓好文媒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九月八日，新会区2026年农业从业人员培训班、果树班开班，来自全区的农技人员、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种植大户等新会干种植从业人员集中充电。培训班上，专家深入解读了有关提升农业质量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相关政策，并讲授果树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此外，围绕果树丰产优产的关键技术和管理规范，专家们也

0: 进行了详细讲解。举办本次培训是落实新会区2026年农业从业人员培训工作方案要求的重要举措，切实推动产业从靠经验转向靠本领。中央宣传部、教育部9月10日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同志光荣入选。入选教师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大会9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开幕，大会以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为年度主题，邀请13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2100余人参会。本届大会参会代表的地域代表性强，涉及领域多。大会期间参会代表将围绕大会主题分享观点，深入交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近日召开，广东入选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96名成员当中，有运动员82名，教练、科医等运动队工作人员14名。据了解，广东参赛运动员约占代表团运动员总人数的10%，将参加24个大项、31个分项、74个小项的角逐。参赛运动员规模及项目数量均位居全国各省市前列。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深汇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9月10号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系25至到32度，吹嘅系东北风2到3级。阵风是5级，相对湿度是 55% 至到 90%。 预计接住落嚟呢两日嘅时间都是多云间晴天为主，展望去到13号嘅话，天气再次转返不稳定嘅状态，雷雨又会增多㗎喇。咁希望我哋咁多位朋友啦，喺出门口嗰阵一定要留意返天气状况啦。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谈一下这一宗案。李工你好。
5: 是的，大家好。
4: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5: 咁样嘅，2025年嘅9月份呢，我哋局呢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呢作业。呢个挖掘机呢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呢，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4: 咁法律条文具体系点嘅规定㗎？
5: 我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还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要责令他停工整治。
4: 那在我们新会哪一些地方是禁用区呢？
5: 根据江府告2023的3号通告呢，新会区会成街道全域都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呢一定要记得清楚。
4: 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吧。
5: 是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啦。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
8: 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

0: 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青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
6: 嗯，
5: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4: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5: 嗯，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确实系要好好咁规划啊。
4: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5: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1130行动，
7: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1: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7: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鼻，
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8: 旅游探世界，
9: 旅游探世界，
7: 让我哋满怀热爱，
3: 奔赴山海。
0: 早晨，早晨，9月10号星期四早上11:09，嚟到我哋嘅旅游探世界。今日嘅直播室当中咧，有伟超同埋荣荣喺度。
10: 嗯，冇错啦，伟超好啊，咁多位嘅朋友好啊。嗱，唔知道嗱，今日嘅教师节啦，大家有冇啱好啊，同即系自己相熟嗰啲老师啦，发去一些问候咧？
0: 系啊，相唔相熟都好啦，有联系方式嘅，多发一发
10: 啦，代表下自己嘅心意。
0: 系啦，你再唔系咩，发条朋友圈啊，
10: 即系见
0: 到见到嘅嗰啲嘅朋友，就算冇老师嘅联系方式，俾人俾同学见到都传达下，都系好事嚟噶嘛。咁你发咗未啊？今日
10: 我发咗啦，系啊，头先就系响开波之前啦。我专门就是在我的微信这里搜一下老师这两个字眼，然后就弹了很多个老师出来，也是分别向自己。
0: 你要逐个逐个讲啊？
10: 是啊是啊，我有逐个讲的，我不是群发的。
0: 不是，我意思是你要在这里逐个逐个讲。
10: 那不是。喂，如果我这样讲的话，可能到一阵12点开，即是结束直播都没讲完。
0: 哇，你加了这么多老师的吗？
10: 嗯，是啊，你都是我的老师来的。
0: 哦，那都叫。我睇下你个备注我系咩先，阿赵老师啊，
10: 我马上改咗你啊，伟赵老师。
0: 嗱，即系其实有时候咧，老师咧，我哋即系有时候咁讲，顺便讲啦，老师唔代表一定就系你同你喺课室有个联系嘅嗰啲嘅老师，就好似阿荣华斋啦，出嚟做嘢，咁可能
10: 好多都系老师
0: 系咯，一齐有时倾下偈啊，你学到嘢，从佢嘅话语当中袋到嘢落你袋嘅，其实呢个都系老师。
10: 冇错。
0: 如果你咁样嘅话，即系我嘅微信嗰500几人，我全部要
10: 可能大。半都系啊！
0: 我全部要发一发喎。
10: 系啊，咁你唔使发俾我。
0: 每一个啊，点解？
10: 我唔系你老师。
0: 哦，咁样，咁你俾翻钱
10: 你
0: 咯。唔系嘅，嗱，其实我觉得咧，老师呢家嘢咧就冇话前后辈呢个嘅区分嘅。咁当然，即系我哋喺学校当中嗰啲老师，肯定系我哋嘅前辈啦。但系因为我哋近段时间咧，大家要留意我哋嘅呢个探店嘅视频，都知道我哋有一位嘅实习生啦，同我哋一齐进行一啲嘅演绎啦、互动啦。 啊，你咪话有时候咧，从佢嘅身上
10: 都学到嘢，
0: 学到嘢。佢而家系大四，仲未毕业啊。咁啊，我都觉得，咦，我真系有好多系打开咗我哋呢啲老年人嘅呢个嘅思想。
10: 你老年人，你唔系我哋。
0: 讲我冇讲你
10: 系
0: 咪？
10: 系啊，
0: 咁其实呢个咧，我即系喺某种嘅情意上面啦，角度上面啦，我哋嘅实习生其实都系我嘅老师嚟嘅。咁、包括，因为佢本身都系一个好专业嘅播音主持嘅，即系科班出身嘅一个学生啦。所以从一啲嘅播腔方面咧，的确咧，即系我哋。虽然我做咗咁多年嘢，但系都有好多新嘢俾带俾我哋嘅。
10: 系啊，普通话讲得比我哋好嘛。
0: 咁呢、个就肯定噶啦，呢个绝对噶啦。即系有好多啲朋友咧，包括我哋有时候你知啦，探店有时候啲老板咧系讲普通话嘅咁样，咁我哋都要讲翻普通话啦。咁通常喺嗰啲嘅视频下边咧，我都会见到好多嘅朋友喺度调侃我咧。诶、我
10: 照
0: 啲
10: 会，
0: 我照啲广普或者新会普都几标准咁、样。
10: 唔系嘛，居然赞你。你肯定睇错啦，
0: 唔系佢话广普啊嘛，
10: 系我
0: 广普同新会普啊，佢广普同新会普标准，即系呢啲其实都好有趣嘅，同埋咧即系翻翻今日嘅话题咧，就话教师节啦，都希望大家即系手头上有啲老师嘅联系方式嘅，哪怕电话又好啊，微信又好，系咯，问候一下咯，
10: 冇错，
0: 咁系令到老师都感受到呢一份爱啊，因为其实我今日我都发咗好几个老师嘅，同我高中嘅时候啲老师，咁初中真系好少联系啦啲老师，同埋咧。初中嘅时候咧，啲老师好多都调走咗啦。即系唔喺我哋新会江门工作啦，系啊，因为我哋以前初中好多系外地嘅老师，咁、可能因为工作嘅调动啦，翻去佢哋本地啦，咁样即系你知啦，初中嘅时候冇可能去嗌老师攞电话号码噶嘛，
10: 有
0: 咩都系家长
10: 自己有手机咁
0: 样，系啊，嗰阵系真系冇嘅，第一个真系冇，我哋嗰个年代手机唔系咁普及嘅，我初中嘅时候，
10: 我嗰阵已经系有噶啦、
0: 知道啦，咁呢个咧通常咧就唔会话咁好意思叫初中老师攞电话号码啦，有好多时候都。系阿妈妈，我咪向班主任讲一讲，班主任咪揾翻老师咁啊代传话啦咁样。
10: 所
0: 以我而家就有啲高中嘅老师咁啊发咗一啲嘅问候啦，咁啊节日嘅祝福啦。咁其实佢哋，我发觉几个嘅老师，佢第一句都系你有心了咁样嘅。
10: 系啦，
0: 即
10: 系其实
0: 都几窝心嘅，其实
10: 系啊，即系在老师嘅眼中啦，佢教咗咁多届啦，咁每一届亦都有好多嘅学生，咁有时候佢如果能够收到一份。嚟自于老生嘅嗰一份嘅祝福嘅话咧，其实心入边亦都系几窝心嘅，因为佢觉得嘛，即系响你已经系毕咗业，有做嘢又做咗十几年，咁你依然记得我呢个老师。但系嗰一阵时嘅话，真系会好开心咯。咁、我亦都有睇到一篇文章啊，嗰个文章嘅标题上边就系话，人生当中遇到好嘅老师系好幸运。
0: 系啊，我遇到你，我好幸运啊，老师，黄老师。
10: 你讲你自己系咪？你都姓黄、
0: 你遇到我，你都幸运啊，黄老师。
10: 系啊，其实真噶，因为有时候咧，一个人对你嘅影响真会好大。咁如果真系你一旦啊，有时候遇到一个唔好嘅人啊，咁样就好似即系寻日啱好同钟仔讲一个话题咁样啦，咁即系好似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喺你人生当中啱好遇到，哪怕佢系一个陌生人。咁呢个陌生人嘅话，对于你一个善举，咁你都会记住呢一份嘅好意。咁更加唔使讲就系老师啦。咁老师毕竟系影响你去好长嘅一段时间。
0: 系啊，而且咧，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好老实嗰句啦，真系可以讲我哋嗰个年代，即系我哋嗰个时候读书咧，系冇咁多联系方式啊，定系点？即系你毕咗业就系毕咗业嘅，同老师嘅沟通可能真系好少好少。咁我真系，因为我同我妹咧读同一间高中嘅，咁我妹仲读紧书嘅时候咧。我已经出嚟做工作啦，咁我有时候咧负责送佢翻学咧，我就有一次偶然喺呢个学校门口咧，就见到啲老师喺度站岗啦，即系我翻学嘅时候，
10: 又系你之前嘅老师系咪？
0: 就
10: 系
0: 我当时个级长，佢、一眼见到我，佢就问我系咪边个。其实嗰个时候我变化好大噶啦，因为我肥咗好多
10: 嘅。点解佢会认得你嘅？系你名列前茅，定系你系后边嗰啲
0: 个人魅力咯？
10: 个人魅力，
0: 个人魅力咯，呢个好难讲。
10: 包包有咩魅力噶？我永远谂唔明。
0: 你唔好讲，你唔好讲再讲呢个广告，你已经俾好多人骂咯。但系嗰个老师咧，当时一见到我咧，就话：你系咪啊？边个边个？我系啊系啊。咁我当然啦，我认得出。哇，老师系真系好犀利，佢真系二十年不变嘅。即系个身形都系咁啊，瘦瘦削削咁啊，好有才华气质咁。
10: 我觉得做老师其实系几好噶，因为佢每一日接触嘅都系呢一班青春少艺。
0: 哦，
10: 系即系佢会。 呢一個呢個心咧係保持住住嗰一種嘅青春嘅
6: 活力，
10: 係啦。
0: 啊，所以
10: 你覺得佢冇咩變化？
0: 所以你同我做節目，你個好處就係咁樣啦，你都保持翻呢種。
10: 唔係，我覺得我老咗，
0: 成熟咗嗰啲叫做。
10: 同你哋呢班老餅一齊。
0: 嗰啲叫成熟咗，人生必經嘅階段。啊，老師當時問。

0: 俾边个嘅时候咧，我系系咁讲啊，见到你个变化好大，成熟咗咁样。
1: 嗯，系啊，唉、哎，真系好嘅啫，谂唔到咩词语赞你咪随便塞你两句咯。
0: 咁啊，都系嗰句啦，嚟到呢度咧，都诶喺度再祝我哋嘅老师啦，节日快乐咁样，你哋嘅希望你哋嘅工作咧就可以事事顺利啦，咁啊身体就健健康康啦，带出一届又一届嘅优秀嘅学子啦吓。
1: 嗯，桃李满天下，送上呢一首歌，谢谢老师。

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夏冬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0: 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咁啊头先讲咗好多关于我哋即系青春嘅时候啦，
1: 冇错、
0: 老师一直保持青春，因为你讲得好啱啊，因为佢面对住一直都系啲青春阶段嘅学生，所以佢哋 keep 住呢一份咧，点解话啲老师几十年不变咧？咁系、真系好大原因喺呢度。嗱、讲到今日系教师节啦，当然有啲嘅地方都会有啲嘅应节嘅活动嘅，咁例如我哋嘅广东本地啦，都系好多嘅文旅景区啊推出咗2026教师节专属嘅门票优待活动，部分的景区这个优惠期将会一直延至去到星期六日的噃。
1: 嗯，系啦，咁啊，收到呢一啲嘅优惠信息，唔知道大家准备好去玩未咧？咁啊，其实咧，响我哋呢一边嘅话，亦都有好多好玩嘅地方噶。响寻日以及系早两日嘅时候啦，亦都同啊钟仔啊分享咗好多，即系响我哋江门地区啊，有唔同嘅景区，亦都系推出咗一啲好好玩嘅地方啦。咁啊，亦都系有好大嘅一啲嘅优惠噶。咁啊，就好似赤磡咁样啊吓，凡系教师嘅话啦。去到那里玩的话门票是有半价的，大学生呢就是免门票的、
0: 大学生免门票、
1: 没错、其实听到这一类型的信息的话，如果我是刚好这个身份，我肯定会扑住去的、
0: 老师你又不是大学生，你又过了、那你给钱咯，老老实实俾钱啦、你
1: 要嘅要嘅，咁一个景区佢自己去维护嘅话、都需要一定嘅银子噶，我应该都要为景区系做一啲嘅贡献。
0: 所以咧，其实我每一次去景区咧，都要促进下消费咧、就一定要试一试佢嘅香肠。
1: 系啦，
0: 景区入边嘅香肠系个标志性嘅呢个嘅食物嚟嘅。
1: 即系佢好食嘅话，证明呢个景区特别好定
0: 系？其实唔系一直都会系好食，只不过咧、你会你会睇到咧、就系即系我系咁样嘅，你睇住佢。佢嘅轮换，啲肠嘅轮换快唔快？
1: 哦，就
0: 知个景区多人去啊嘛，
1: 明啦，即系嗰个肉咧
0: 多人去啊嘛，
1: 系
0: 咁你会系新鲜啲，系因为有时候可能摆喺度，
1: 嗰种好老嘅话咧，佢嘅皮应该系硬嘅，咁啊食落去亦都唔好食
0: 啊，识食啦，
1: 哇你好识谂啊，我觉得你
0: 识食，你识
1: 食我系识食嘅，系啊，冇你咁识食噶嘛，
0: 你食就知道个景区多唔多人买
1: 场，系啊系啊系啊，
0: 嗱讲到咧，除咗我哋嘅本土之外咧，喺广州方面啊，广州艺术博物馆喺9月10日到9月13日都凭借住有效嘅教师资格证明，一念敦煌门票原价是98，再加上青州微笑门票原价78，全部都可以免费睇啦！
1: 哇，唔使报名又唔使预约噶、哦，凭借住我哋嘅教师有效嘅证件啊，
0: 再加上在职工作证明，
1: 冇错，嚟到馆呢一度就可以观看噶啦。咁、除咗头先所讲嘅呢一个嘅馆藏之外啦，亦都有白云山呢个景点噶。白云山唔需要我多介绍啦，作为广东人都知道佢嘅厉害性啦。咁啊，9月10日嘅话，我哋教师啊，凭借住本型嘅身份证，仲有教师资格证，就可以免费入园噶啦。
0: 咁另外仲有我哋嘅如音三房啦，嗱，如音三房同埋佛山良园，仲有东莞可园同埋顺德清辉园咧，系合称为我哋广东嘅四大名园啊。咁佢系四大名园当中唯一一个系基本保持原貌一个地方，并且以佢嘅藏而不露、缩龙成村呢个嘅建筑嘅特色，被誉为岭南古典园林的代表之作。在今日全国教师凭借着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入园游玩的了。11日到12日凭借着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入园就可以享受50元的优惠，也就是说9元鸡你就可以见到我们这个有建筑特色的，也是我岭南古典园林代表之作的地方。
1: 是的，那去完园林之后就可以去到沙湾古镇这里了。沙湾古镇是始建于宋代的了，也都是很漂亮，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就好像一个半月形的沙滩之本，就有名就叫做沙湾了。它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岭南文化古镇。9月10日的话，我们的教师可以凭借着你的教师资格证可以免费参观景区的7大展馆啊！
0: 咁另外仲好多个博物馆，例如就系南越王博物馆啦，同埋荔湾博物馆，仲有广州海事博物馆，同埋广州市花都区博物馆等等等等等，好多博物馆嘅都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咁大家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广东发布呢个嘅微信公众号当中啦，系留意翻有边啲系可以有我哋嘅呢个教师节嘅专属嘅门票优惠咧，你就可以睇睇咧各位嘅老师们亦都。 平时辛苦啦，咁啊周末如果有时间嘅，咁啊带住屋企人咧一齐享受下呢一啲专属你哋嘅优惠咧。

0: 我觉得都系一个比较好嘅心情释放嘅一个途径嚟嘅。
1: 冇错啊，真系非常之多嘅地方啊！头先我哋简单举例嘅，单纯就系响广州地区嘅啫。仲有其他嘅市议员都系推出咗好多嘅景区嘅优惠噶。咁啊，希望我哋嘅老师啦，可能一日分唔到咁多身啊，但系可以选择一个你中意嘅去行一行、转一转都系唔错噶噃。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初，在我区某镇，一名男子因为盗采价值2000多元的陶瓷土，被新会区自然资源局依法处以10万元的罚款，并没收用于违法开采的一台挖掘机。该案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之前的陈述申辩阶段，该名男子曾经认为罚款过高而提出了听证申请。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2025年7月1日起施行的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针对非法采矿违法行为大幅提高了罚款的金额。本法第64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采矿权开采矿产资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直接用于违法开采的工具、设备以及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并处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采出矿产品或者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不足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因此，前述的案例适用法律是正确的。即使盗采砂石土的价值只有2000多元，依法仍需处以10万元的罚款。最终，案例中的男子经行政执法人员耐心释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就此特别提醒有关单位或个人，我区当前已经探明可供开采的矿产资源主要建筑用花岗岩、陶瓷土等的砂石土，在目前法律严厉规定之下，切勿心存侥幸盗采砂石土，否则将面临较重的行政处罚甚至乎刑罚。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

0: 由新会区自然资源局提供。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3: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0: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3: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0: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3: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0: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3: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叹世界，
0: 旅游叹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7: 好，继续翻到嚟旅游摊西街，咁啊呢一 part 当中咧，同大家讲下啲开心事啦。上半 part 亦
8: 都好开心，
7: 但系呢个开心系唔一样。
8: 呢个开心又唔一样，系啊。
7: 因为头先嗰个开心咧，系有好多嘅共同嘅回忆喺呢一度。
8: 冇错。
7: 而呢个嘅开心咧，就系跟住大家会有啲嘅回忆喺呢一度，
8: 创造回忆啦。
7: 冇错啦，
8: 呢个关键时期啊，而且佢系中秋加国庆，
7: 系啊，
8: 双重嘅。
7: 其实有冇我睇下啲假期可唔可以凑埋一齐嘅咧？
8: 可以嘅。
7: 哦，请三日假。你就可以放
8: 十几日，十几日，系13日，
7: 数好唔好啊？六加七都要计咁耐。
8: 系
7: 嗱，即系而家系25号系中秋节啦，中秋节嘅假期就系25、26、27，咁啊28、29、30。如果你攞到假期嘅话，即系连拉住国庆嘅话咧，就哇，真系休一个比较长嘅假期。
8: 嗯，冇错。咁长假期嘅话，其实可以去玩好多个地方噶。
7: 系啊，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就讲一讲关于啲嘅假期方面嘅，可以点样优惠玩啊，又或者系点样可以。买多啲平啲嘅票啦，吓呢个票啊，包含住好多
8: 提醒啊信息咯，咁啊可以同大家详细嚟讲一下嘅。咁啊，自9月23号启动啊，咁啊去到10月8号就会结束噶啦。即系呢一阶段就系我哋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咁啊为期系有成16日咁多噶。嗱，10月1号嘅话咧，就肯定系客流嘅最高峰噶啦。咁啊，亦都根据翻铁路12306嘅一啲。规定，咁啊9月11号啊，即系呢个星期五就可以买9月25号，即系我哋中秋假期首日嘅火车票啦。咁啊9月17号啊，即系下个星期四嗰阵就可以买10月1号，即系国庆假期首日嘅火车票啊。记得调定嘅闹钟开始抢票
7: 啦。系啦，呢一啲咧就系一个预约页面公布嘅开售时间嚟嘅，实体咧就系以翻 A P P 呢个实际为准。嗱，抢票咧都有啲嘅小 tips 系可以教下俾大家嘅。例如唔同嘅车站放票嘅时间点咧，有啲系会唔一样嘅，大家就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 P P， 喺我的出行向道起售时间呢度查一查，你对应翻呢个嘅车站喺一个准确嘅放票嘅时间，就避免错过一啲嘅节点啦。咁另外嘅咧，一个嘅热门线路嘅车票肯定就紧张，冇抢到嗰啲直达票嘅话，就记得要开启翻候补购票嘅功能，提高购票嘅成功率。呢个我之前就试过嘅，但佢差唔多瞓觉之前帮我买到张，哇，几开心，嗰个觉瞓得几舒服嘅嗰个觉啫。
8: 唔好话，其实我依家开始有啲紧张啊，因为到时候我系呢一个假期嗰阵去玩啊嘛，咁啊中间系涉及到一段嘅火车票，系啦，咁啊呢个时候到时候要
7: 期待你啲靓相啊，唔系影你啊，影啲景啊，
8: 唔可以睇埋我咩？
7: 睇景好啲，
8: 好啦，多谢你啊，
7: 你即系你可以咁样

0: 你个有人有景嘅就摆中间、嗯、其他嗰八张全部摆景。
1: 哦，到放心啦、嗯、到时候我会评咗你㗎啦。
0: 但仲有一个假期出行呢就好容易唔记得拎身份证啊拎呢、嗯、个拎嗰个咁样。其实呢而家我唔知道大家呢系咪同我一样嘅满脑呢喺我手机上面我会整定嘅备忘㗎。即系攞咗咩我就点一点佢攞咗咩我就点一点佢。
1: 嗯、
0: 啊、虽然系咁样。
1: 我知道大家肯定唔会话真系好似你咁冇脑我可能就会。
0: 嚟我唔使㗎我而家我健身房呢、啊、我系一个月试过唔见五支木路噶，系、
1: 哦、
0: 唔记得拎走
1: 啊！哦，我冇攞，
0: 我唔记得攞走咁，跟住咧
1: 有人偷，
0: 唔系，系唔记得攞走咁，跟住咧可能健身房嗰边咧就会集中喺晚上就会清落去嗰个嘅唔见，即系佢叫遗物篮嗰度。其实我发觉咧个个同我都一样噶，嗰、那个篮
1: 大家都唔记得攞，
0: 嗰、那个篮永远系放满嘢。
1: 哦，咁啊，如果嗰人唔记得攞沐浴露去嘅话，去嗰度攞支冲啊
0: 凉，咁又唔好，
1: 咪攞翻你支啊！
0: 然之后可能我又太耐冇去，可能佢定期两三日就会清一轮啦，咁样、嗯、可能就系咯，咁我就已经系唔见咗个记字啦。咁、嗯、呢个就我自己冇脑啦，所以都俾教个 tips 咯，系啊，写个清单，攞咗咩就点，攞咗咩就点。特别有时候去旅游咧，即系你走嘅时候系最惊嘅，
1: 系
0: 成日会惊执漏嘢，
1: 即系间房每个角落头都要睇过，
0: 系啊，张、嗯、被又要反一反，张台又要反一反，
1: 厕所都要转一转。
0: 啊，呢啲就系呢啲冇脑人士一个嘅经历啦吓。
1: 系啦，咁啊仲有一个提醒啦，要提醒一下就系广大嘅旅客咧，一定要通过翻铁路官方渠道嚟购票，认准铁路12306嘅官方网站以及铁路12306官方 app、
0: 嗯、
1: 啊，记得就呢个时间啦，系要抢就真系要抢噶啦。
0: 系啦，提前咗规划都系嗰句啊，提前睇睇当地嘅呢个交通嘅情况、天气嘅情况，同埋有冇啲咩相关嘅管制嘅情况，呢几个咧，大家出去旅游嘅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嘅，同埋一啲。药物啦，即系平时好似我咁样肠胃又唔好，哎，讲起我真系好似冇样好咁样，肠胃又唔好，皮肤又唔好，跟住又容易头痛，又容易感冒嘅人咧，呢、這个药咧一定要更新嘅。
1: 啊，
0: 都系嗰句啊，希望大家就喺呢个旅途路上边咧，安全系第一个首要嘅啊，咁希望大家咧就一路安全一路平安咁度过一个轻松嘅假期啊！

0: 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哎呀，你睇下你隻腳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是啊，几时变咗红豆糕㗎。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是啊，一是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是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7: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8: 真是阿 wing
7: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8: 什么礼物啊？
7: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2: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10: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2: 让我哋满怀热爱
6: 奔赴山海。
12: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呢个时候咧，我想用一句国语讲句，老师您好。
13: 老师您好，
12: 您好，
13: 确实啊。
12: 咁啊，有一个咧，永永嘅老师咧系讲国语嘅，咁佢亦都好支持我哋节目，睇住我哋嘅节目嘅直播，咁就话咧，头先播咗首国语歌，佢话，讲国语嘅情况咧，佢终于听得明啦，
13: 系马上听明啦，
12: 马上听明啊嘛，而家就可以听明。头先首歌
13: 可能我哋依家讲紧呢一句话，佢听唔明
12: 啊。系啦，而家讲咁样啊，反正都佢英英老师您好吓，
13: 我相信佢已经系收到咗我哋嘅心意啦。
12: 嗱，咁讲到呢个嘅心意啊，咁啊，同埋一啲嘅旅游啊，咁其实大家咧都会系谂下有冇啲咩福利咧咁样。
13: 嗱，头先嚟啦，
12: 系啊，福利终于嚟啦。嗱，2026年嘅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企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嘅新闻发布会当中咧，就提到咁啊，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咧将会喺9月11日，亦即话听日嘅时间段会正式启动，持续去到10月底嘅时间，覆盖咗有中秋节啦，同埋国庆双节日嘅，届时将会发放 记住啦，3000万嘅呢个文旅嘅消费券，
13: 犀利啦！
12: 单笔最高嘅优惠咧，将会去到500蚊嘅。
13: 啊，唔知道会唔会啱好抽到我咧？
12: 诶、我咁样同你讲咧，上一我哋上一个活动一个江门发票活动咧、我妹啊真系好幸运，好 lucky、中咗呢个嘅，唔知系月度定季度嗰个抽奖咧，系中咗500蚊嘅，所以中。早上中午知道中咗，跟住即刻 book 台，晏就食咗佢。
13: 嗯，系食咗先系自己噶嘛，系啊，冇错啊。咁其实我身边亦都系有唔少个朋友都系中咗噶，咁、真系戥佢哋开心啦。可能系因为我自己嘅消费呢一个次数未够啊，所以冇抽到我。
12: 诶、欸，咁样讲，其实我都中咗200蚊。
13: 诶，冇讲呢啲，诶，唔、开心，你中我就唔开心啊！你冇请我食饭咧？
12: 诶、系，请你上个 M 嘅。
13: 系啊，多谢你，多谢你啊。系啦，咁啊，讲翻呢一次啊，3000万元嘅文旅消费惠民补贴啦吓，将会系分为线下以及系线上两个嘅专场。咁啊，线下嘅专场啦，将会系通过云闪付 App 啊嚟领票嘅。咁啊，另外啦，亦都可以喺一啲嘅合作嘅商户呢一度嚟核销。咁线上嘅话啦，将会系通过相关嘅平台购券立减。咁啊，呢个产品亦都系好多嘅，覆盖咗有酒店嘅民宿啦、景区门票啊，仲有一啲嘅旅游线路啊，以及系游轮、游艇、游客亲子、银发康养等一啲嘅业态啊。所以话单笔嘅最高消费系可以优惠去到500蚊嘅。
12: 系啦，嗱，结合翻我哋嘅消费券，点样喺我哋嘅生活打卡咧？嗱、近段最时间最红嘅就系空窗啦，
13: 系空窗啊！
12: 睇咗未啊？
13: 有冇睇啊？
12: 我暂时未。嗰阵其实我经过戏院咧，我就想买票嘅，
13: 系
12: 跟住停低部车睇睇啦，太晏啦、
13: 我以为话差个女朋友，所以冇人同你一齐睇啊，唔紧要啦。咁或者咁一下，
12: 或者唔系，或者咁样，我买两张飞，你就介绍一个女生朋友俾我，
13: 请我去添，唉，真系
12: 我都系争女朋友，唔系争同事啊嘛。
13: 好啦，唉，
12: 嗱，讲到呢个嘅打卡嘅话，系咯，咁大家都知道啦，有好几个嘅景区啦、机位啦，系佢哋嘅取景地啦。咁其实喺呢个嘅人人面店，已经大家好多都去打卡噶啦。人人面店嘅话咧，你会唔会都食得比较多咧？
13: 有啊，有啊。之前嘅话咧会食得多啲，因为当时又仲喺电视嗰边啊嘛，咁啊电视嗰边做嘢，佢系最近嘅一间早餐店，所以话我
12: 过条马路就
13: 系啊，会买云吞啊，或者就系佢嗰啲粉卷咧，系、粉卷好平啊，5蚊鸡，然之后好多条啦。
12: 我反而咧即系佢而家即系稍微叫 hit 咗之后，本身已经够 hit 噶啦，本地咁啊再 hit 咗之后咧，我就暂时唔去过，
13: 我即系
12: 将啲时间让俾嗰啲外地嘅朋友先，
13: 咁等佢
12: 食咗一轮。之后咧，咁我哋再去食翻咁样。
13: 系，我觉得主要食嘅就系情怀啫。毕竟开咗咁耐。
12: 系啦，咁所以咧，俾一条嘅推荐嘅线路俾大家咧，嚟到我哋嘅侨乡打卡嘅话咧，一个可以喺我哋嘅江门体育场呢一边啦，咁跟住咧再去到地王广场、新会田心路、新会双水镇嘅南岸村同埋东陵村，跟住咧仲去到
13: 嗰边啲地方啊，都可以去玩一玩、探一探
12: 嘅。系啊，嚟到我哋嘅新会少不了嘅，当然仲有我哋嘅小鸟天堂啦、皮村啦，同埋梁启超故居啦，同埋各个乡镇啦，都有好多啲乡村特色嘅地方啊，俾大家打卡嘅。
13: 嗯，系啦，咁啊嚟推介一条线路先啦。嗱，大家上午嘅时间啦，可以先开车啊，去到嗰个江门体育场嗰度啊，睇一睇啊，因为呢一度有空窗响江门嘅重要取景地之一，咁啊打卡一下电影嘅同款。而跟住落嚟，咁啊前往去到地王广场呢一度啦，因为佢亦都系同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啊。相连噶，嗱呢一度亦都系重要嘅一个取景地。而中午嘅时间啦，就可以去到头先我哋所讲嘅田心路嘅人人面家呢一度啊，开车亦都系唔使30分钟就到噶咯。咁啊嚟呢一度食一下面条啊，一啲嘅云吞啊，咁啊呢啲都系可以嘅。咁啊食完咗之后，唔好唔记得啦，马路对面就系一间嘅理发店，呢间理发店亦都
12: 系飞个靓发先，
13: 系啊，你可以影张相都系得噶，唔飞发都可以噶，
12: 都可以飞嘅。其实可能女仔。就会即系其实。

0: 女仔剪发会唔会比较介怀，就一定要到点先剪咁样嘅咧？
1: 诶、我唔系噶，我系嗰啲如果唔系话剪刘海嘅话咧、我系嗰一种一年只系剪两次发
0: 嘅。哦，咁其实
1: 可能会悭钱。
0: 嗱、按照男仔嚟讲咧，其实、
1: 你哋一个月就要一次啦。
0: 其实唔冇噶啦，
1: 冇啊，
0: 廿日左右就要剪一次噶啦。
1: 哦，
0: 即系我啲头发长得快，系、啊，成日同
1: 埋我性啊你，
0: 系啊，同埋我啲头发咧，我成日同个发型师讨论咧，我啲头发偏硬嘅、
1: 嗯，
0: 所以你一长起身咧就会系趴啊，所以咧就即系你
1: 咁你垫个爆炸头啊嘛，
0: 咁又唔好唔啱我，
1: 做咩唔啱啫？你未试过，做个黄毛都几好啊，
0: 黄毛又好似又可以试下咁样，
1: 试下啦，挑战下啦、哎，
0: 会唔会到时候染咗之后咧，有边个嘅导演睇啱咗可以演翻嗰啲？染翻嗰啲黄毛，咁其实都系一个自我挑战嚟噶嘛。
1: 有啲正义啊，
0: 咁样咁可以整条疤落去嘅。所以你讲起呢个
1: 疤照啊，
0: 所以讲起呢一个咧，以前咧我哋喺话剧社当中咧，包括我喺工作之后咧，都入咗我哋本地嘅剧社啦，大学又好，出边都好啦。其实有好多咧，我都好想演嗰啲皮啫，
1: 得唔得啫？系咪啊？
0: 所以佢哋有嗰啲咩咩执法人员啊、警察嘅角色咧，就肯定系套落去我身上嘅。咁我即系导演俾啲机会我啊，导演。
1: 我好想演嗰啲奸妃啊！我以前咪好中意睇嗰啲 TV 剧嗰啲宫斗戏嘅，我最中意啊杨怡演嗰啲奸妃。
0: 唔得啊！你好容易笑啊！你一笑你就冇嗰种奸样噶啦。嗱，又喺度笑你
1: 已经。咪你上次我哋咪会拍嘅，嗰一条片。
0: 唉，即系嗰条片。
1: 未好讲先，未好透露先啊！
0: 拍到而家都出咗未噶？出咗
1: 未出啊？
0: 未出噶？哦 ，OK， 咁啊，笑啦吓，有乜你笑啦？
1: 期待一下啦。
0: 嗯，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去到我哋仲可以去到我哋嘅双水镇啦，同埋台山嘅汶川码头啦。码头呢个真系好靓噶，
1: 喺
0: 码头咧，因为有好多地方打卡，同埋呢一度咧可以望到日落，同埋佢呢度有山有岛有日落，成个画面系好靓好靓嘅。所以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侨乡作客啦，跟住我哋嘅影视嘅镜头一齐嚟喺我哋嘅生活又好，我哋嘅江门边一个嘅地区都好，一齐嚟打下卡。最紧要咧就系可以试一试我哋当地呢种嘅美食啦，同埋感受我哋嘅当地嘅传统嘅文化嘅，
1: 系啦，冇错啊！咁啊，时间亦都嚟到咗我哋11:55咯，系时候要同大家讲一声拜拜先啦！听日再见啦，
0: 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8日，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暨区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我区社会工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文媒传染病防控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钊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健全我区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部署、有落实、有成效，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深化源头治理，聚焦重点，以更实举措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会。要以更强担当、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毫不松懈抓好文媒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9月8日，新会区2026年农业从业人员培训班、果树班开班，来自全区的农技人员、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种植大户等新会干种植从业人员集中充电。培训班上，专家深入解读了有关提升农业质量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相关政策，并讲授果树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此外，围绕果树丰产优产的关键技术和管理规范，专家们也进行了详细讲解。举办本次培训是落实新会区2026年农业从业人员培训工作方案要求的重要举措，切实推动产业从靠经验转向靠本领。中央宣传部、教育部9月10日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同志光荣入选。入选教师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大会9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开幕，大会以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为年度主题，邀请139个国家地区

0: 和国际组织的2100余人，参会本届大会，参会代表的地域代表性强，涉及领域多。大会期间，参会代表将围绕大会主题分享观点，深入交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近日召开，广东入选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96名成员当中，有运动员82名，教练、科医等运动队工作人员14名。据了解，广东参赛运动员约占代表团运动员总人数的10%，将参加24个大项、31个分项、74个小项的角逐。参赛运动员规模及项目数量均位居全国各省市前列。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2: 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到12月。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扣费账户是否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正在这里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2027年度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自2027年1月1号起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是正常参保，但是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的，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才是可以享受这个医保待遇的。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和2026年度都没有参加到居民医保，即是说断保了2年，到了这个2027年度，虽然他是在这个集中参保期里面去办了这个参保登记和交了钱，但是因为断保2年，所以是属于未连续参保，按这个规定固定待遇等待期是3个月，再加上断保1年是要增加的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夹埋一共是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的困难人员等等特殊的群体，待遇等待期是另行规定的。医保是一份的安心，更加是一份的保障，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啊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8: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7: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嘛？
8: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嘅充电桩即使系做咗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系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噶。
9: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0: 小声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2: 金博士啊，
13: 嗯，
12: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13: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嗱，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12: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13: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
12: 哦，
13: 同时呢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12: 哦，
13: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12: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13: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1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旧阵时渡船是免费代客带送信件的，那这些信件当中也都包含着大货单，所以四乡的熟药店通常都要写货单交由渡船带去江门药店。那在江门的药店收到货单之后，就马上执货打包，随时交由货船运出。那当时新会的熟药店一般可以在当日就收到货物了。当时药行发货付货十分快捷，药店也都很快就可以拿到货物。可以做到咁快手，除了是因为运输交付提运手续简便之外，在药行业的批发业，即是药材行当中，是实行先发货下一水再收上一水的钱，这个亦都是可以做到发货快的原因，因为发货发多几转，赚钱亦都赚多几转。它的具体操作是这样的，就例如熟药店的老板又或者是水客巡马去到药行入货的时候，无论多少都是不需要即时给钱，亦都无需先汇上一笔的款项，皆因他们只是做跑腿的嘛。咁药行成日都是先发货，而购买方收到货之后的下一水，即是下一次再拿货，就还清上一次拿货的钱。药行亦都唔需要话客户写收据

0: 又或者是欠得。加一在以前的药行业当中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信任关系。咁熟药店交俾水客或者巡马去扣货时，亦都唔使话即刻俾水脚佢嘅，等到货送翻嚟，攞到啦，验收啦，先至俾钱水客又或者系巡马，甚至有时银钱不便，周转不灵，就同佢哋讲下一次再送货，再一齐结清，亦都唔需要立任何字据。同样以前乡间寄单去药行攞货，又或者行江来接单，亦都无需先交款或者先汇款，都是下一水先收钱。药材行因为不需要等候客户来给钱，所以接到要货单就可以马上发货运出，做到货如轮转，商品流通迅速而且快捷。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思疑过，咁究竟运费系边个俾噶？系买家俾定系卖家俾呢？嗱，以前咧系销方代客办运输，购买方收到货之后就要包埋运费同埋杂费。咁购买方除咗要俾货船嘅运费之外啊，水客又或者系巡马帮客人从码头将货物送翻去门面，亦都要俾钱。咁俾几多咧？咁啊，一句讲晒，多劳多得。按照货值向呢个购买方收取8%嘅报酬费，而呢项报酬费就叫做佣金，以前亦都叫做大工。就咁听落去，买方、卖方以及系水客、巡马、运输方呢四个唔同嘅个体喺我口中讲出嚟，好似相处得十分融合。咁做生意啊，梗有拗撬啦。咁万一遇到货不对版，又或者系货物有所损失，咁入边个数先？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嘅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1: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2: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3: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5: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6: 文明城市更美丽一点。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9: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8: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1: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4: 佢只有积水，刀具。佢只有刀具。
1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4: 嗯，积水又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5: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4: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15: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4: 哦，前哥你冇事啦嘛？
16: 诶，好在虚惊一场。
15: 我哋呢去防蚊灭蚊要係做好防护措施先得

0: 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9: 这么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科学消杀守护健康》，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罗伯妹，
2: 清哥想买乜嘢啊？
1: 啲牛奶啊啱啱用晒，我过嚟买啲啫。
2: 哦，好啊。
1: 啊，话时话罗伯妹啊，
2: 嗯，
1: 即系你哋士多真系干净企理吓，一隻蚊都冇嘅。
2: 衰乜光，我经常交卫省称职衰，啲纱窗行门帘都系隔面换神嘅，保证防蚊效果好。
1: 讲真啦，呢排社区嘅爱国卫生运动，全员落力灭蚊，啲蚊啊真系少咗好多啊。
2: 系啊，佢一两千蚊请积衰，空一小索，代价一财七力，效果真系好好到啊！不过呢仲由少量嘅流氓子儿，牛儿咧都会俾佢口杂咬一啖，所以唔可以掉以轻心噶。
10: 萝卜妹，阿全，
1: 哦，阿方姨，
10: 方姨，你哋喺度就啱啦。
2: 即系咩啊，方姨，看你放失失讲。
10: 哎呀，我收到料啊，今晚8点，小区咧放毒杀蚊。最好咧就去其他地方嗰度避一避，千祈唔好留喺屋企啊！
1: 放毒杀蚊？哦，你系话今晚8点小区集中消杀灭蚊系嘛？
2: 响一灭蚊，时时都会走噶啦，属于正常每个卫生行动，我应该积极配合。点解要特登会出避去嚟啊？
10: 哎呀，你哋啲后生仔啊，唔识得惊嘅。我同你哋讲啊，消杀嘅烟雾咧系剧毒农药嚟噶。吸多咗会伤身，会致癌噶。
1: 吓，唔系啊嘛，农药以前听乡下啲老人讲过，有啲农药毒过蛇噶，以前耕田先至用嘅。乜家下攞嚟喷小区咁牙烟啊？
2: 唉，房医，你肯定系响紧啦，乱噏造谣啦。我嘅额啊，开时候佢嘅火炮根本都唔系酷啊。
10: 我反正好心嚟提醒下你哋啫嘛。
11: 咦，咁齐人嘅？
1: 哦，德叔，
2: 德叔，
11: 嘿呀，啱啦！我啊正好咧嚟通知大家，今晚8点小区咧统一开展蚊媒消杀，外边工作人员啊负责消杀，我哋住户咧就留喺屋企清积水，关好门窗，齐齐咧参与爱国卫生行动。
10: 哦，德叔啊，我哋一家人咧今晚8点喺外面食饭，唔得闲配合啊！
1: 德叔啊，我今晚咧8点都约咗人出门，都唔响小区啊。
11: 吓，你哋两个今日咁啱咧，都唔喺屋企。
2: 德叔，我哋其实我谂紧乜？其实就系怕啲灭蚊烟雾又毒，所以特登谂住走佬避一下。
11: 灭蚊烟雾有毒呢、這个谣言咧，我今日已经听咗10几次啦，真系越传越离谱嘅。
10: 德叔啊！同你咁熟啊，我先讲真话啊！

0: 消杀呢绝对唔系农用农药，专业消杀团队用嘅呢系正规卫生嘅杀虫剂，同你哋屋企呢日日开嘅电蚊液烧嘅蚊香呢系同一类产品。
1: 同蚊香一样，但我见佢哋喷出嚟嘅全部系啲白烟，嗰阵味怪怪地嘅，睇起身好犀利喎。
0: 白烟呢只系烟雾载体，唔系剧毒毒气。
2: 哎呀，咪住，我啊见过嗰啲药剂包装上面呢有农药登记证㗎喎。咁唔系农药系咩呀？
3: 欸，佢样嘢我可以向我房烟你火炮一下。佢个证件呢害谷性极大，系属于微毒歹毒级别，对恶眼开害延前管前㗎。邮政先至放审啊，性极大系属于微毒歹毒级别，对恶眼开害延前管前㗎。邮政先至放审啊。
1: 吸得多呢啲咁嘅烟，系咪会生 cancer 噶？呢样嘢唔讲得笑噶、哦。
0: 哎呀，我同大家讲下，乜疾控部门消杀咧，其实有超级严格嘅规定。而烟雾机咧，只系用于草丛、地下室呢啲无人区域，所有药剂咧都系经过科学稀释，用量咧精准可控。灭蚊之余咧，最大限度保障居民安全。
2: 咁既然冇毒噶，点解每次消杀啊都叫我哋要关好啲门窗，暂时避开啊？
0: 呢个咧系谨慎防护，唔系咧因为有毒。普通人咧短暂接触完全咧系冇问题嘅，但系孕妇、细路、老人家同过敏、哮喘嘅朋友咧，体质虚弱，短暂避开咧系多重保障，纯属咧系贴心提醒，绝对咧唔系防剧毒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嘛。
0: 依家呢广东高温多雨，积水多，湿度大，伊蚊繁殖速度呢极快，登革热、饥恐肯亚热呢呢啲蚊媒传染病全部呢都是靠蚊虫叮咬传播。咁统一消杀呢就是快速灭蚊，切断传播链，守护我哋全家健康啊。
2: 唔好意思啊，咁讲真係我错晒哦。我轻信谣言，自己吓自己，仲乱咁样传啲消息误导街坊，哎呀，真系唔应该啊！
0: 科学消杀咧系正规安全嘅民生举措，所以咧大家唔信谣、唔传谣，到咗消杀嘅时段咧要主动配合啊！
3: 仲有啊，我要日日反叛刀冠，清嚟积水，仲要撞好洒满洒畅，从然后斗截民患。
1: 咁我今晚呢就边度都唔去，留喺屋企嗰度彻底清积水，关窗配合消杀。
2: 我都系，如果出面消杀，我屋企唔一齐配合嘅话呢，容乜而俾啲蚊飞晒入嚟。仲有啊，我要将阿德叔你头先讲嗰啲说话呢讲俾啲亲戚朋友街坊知，等大家呢唔好再俾谣言误导。
0: 好好好，清积水灭蚊患，信科学唔造谣。大家携手守护我哋嘅健康社区。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科学消杀守护健康，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咦，小云，做咩冇嚟神器啊？
2: 乜你唔舒服咩
3: 吓？系啊，吕博士，我啱啱咧翻到嚟觉得好热啊嘛，咪开咗个冷气凉下咯。点知坐下坐下咧，头昏脑胀啊！依家
1: 咁就有可能系屋入边嘅二氧化碳浓度超标啦。
3: 吓，
1: 适当咁开窗通风咧，可以有效咁降低二氧化碳嘅浓度。空调开咗三个钟咧，就要开窗噶啦。如果三个钟室内唔可以开窗换气，室内嘅空气咧就可能唔新鲜啦。六个钟头唔换气，空气咧就会严重污染。
3: 咁嘅咩？
1: 污染嘅程度咧可能会危害健康嘅、哦。嗱，中医就认为冷气带嚟嘅凉咧系属于寒邪，寒伤中焦，人体清气咧就冇办法升举到头顶，咁就容易引起头晕脑胀。另外一方面咧。寒邪速表阻碍血液循环，引起血管收缩，亦都会引起头晕噶。
3: 咁我就真系要嗱嗱临开窗通下风先啦。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岩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鳌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新会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酒楼上边拆屋咁拆啊，茶壶茶杯，酒壶酒杯，菜碟碗筷，乒乒乓乓掉晒落嚟，跟住呢八仙台宣之依度运枪口劈落嚟，力力辣辣劈到散晒，然后呢就厨房嗰啲沙煲硬撑零零淋淋咁劈落嚟，嗰个麻面虎孙太来就面都青埋，哎呀得了嘅，咁嚟掉嘢落嚟，老本都掉晒啊！孙太来就飞快扑上楼，只见个济公企喺柜位处，一尾抱住嗰把大葵扇喺度笑，孙太来啊，你睇下你呢班伙计真系落力啊，仲落力过去拆豆腐铺，好啊好啊，有得奖赏。孙太来一睇呢，哈，只见个廖廷贵一支带头，成班伙计呢自己就打上嚟，将二楼啲冚棒打到烂晒。原来呢下面郑红同个法源一打，济公呢就喺上面劈碗劈碟咯。廖廷贵呢见到郑红已经落咗楼啦，佢就怕郑红嘅啫，边度将呢个穷和尚放在眼内嘅？一见呢个济公咁大胆住劈嘢嘛，廖廷贵就嗌嗰十几个伙计一起上嚟要捉济公嚟打。点知个济公一指，哦妈咪爸咪空，哈！成班伙计自己就打上嚟，张三啊指住李四闹：啊你个衰仔，你话上回将铺头嘅猪肉偷咗十几斤翻去，一两都冇分俾我啊！李四啊闹张三：你啊柜桶底穿晒啦，你一文钱都冇俾我啊！十几个人你闹我，我闹你，最初呢就劈酒杯碗碟，然后呢就劈台劈凳，跟住呢就入厨房，连镬头沙煲硬撑骨头乜都攞出嚟劈落楼下。孙太来上楼嗰阵呢，嗰班伙计已经开始拆屋啦，连窗口都拆埋，就快拆瓦面添。嗰个孙太来又火滚又肉赤，一手就撑住廖廷贵，拳打脚踢，打到个廖廷贵大声嗌救命。佢一嗌救命呢，成班伙计一起嗌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十几个人一起嗌救命。街外呢有四个捕头啱啱经过，一睇到咁多人嗌救命，就即刻扑过嚟。咁前堂院衙门嘅捕头呢，边个唔识大名鼎鼎嘅黑面天王郑红啊？几个捕头一嚟到，见啲郑红同个和尚去打斗，就扑上前要捉和尚。嗰个神拳罗汉法源见到唔对路，转身就走咗去。几个捕头就问郑元开：个和尚做咩啊？系个孙太来揾翻嚟嘅打手，无端白事要同我比试喎。嗰阵呢，楼上嗰班伙计呢？仲喺住掟紧嘢嘛，乒乒乓乓嘈依巴闭。四个捕头一上楼就大声喝住：不准动手！济公呢将把大葵扇一泼，成班伙计先至停晒手。你望。

你。嗰四个捕头一见到济公，快啲上前打工作揖。哎呀，乜原来济公活佛长老喺度啊？呢几个捕头点解会对济公咁客气呢？原来呢，系钱塘县嘅捕头柴元禄同杜振英带住另外两个捕快嚟巡街。你嗰柴元禄同杜振英啊，就系济公带住佢两个去捉拿化云龙嘅呢，仲每人赏咗个600两银呢。柴元禄同杜振英两个真系十分感激济公，当济公系神咁拜噶嘛。咁呢回呢个柴头到头嚟咗，哈哈，个麻面虎孙太来就好睇啦。故事见到济公就问乜嘢事，济公就话啦：，嗰个郑红咧就喺钱塘关开咗间豆腐铺，点知俾个麻面虎孙太来咧就派人去捣乱，成间铺头打烂晒，仲要揾人嚟打郑红。你哋嚟评下你啦，你睇下你睇下佢呢班伙计几狼胎啊，你分赃唔匀啊，自己打起上嚟就连自己铺头都拆埋嘅。嗰铺恶佛就可想而知啦。个柴头同刀头就即刻拉侧个麻面虎孙太来，喂，你出嚟捞呢个大眼色人先得㗎嘛。铁面天王你得罪佢已经不得了㗎啦。哈，你得罪埋呢个和尚，你想死呀、啊、你。你知唔知佢边个嚟㗎？佢係祭奠和尚啊，法力无边，连当朝丞相都怕咗佢㗎，当神咁嚟拜佢㗎啦，你得罪佢呀、啊。你三条命都唔够死呀、啊、你。孙太来就驚起上嚟啦。喂喂喂喂，两位捕头唔关我事㗎嘛，嗰间豆腐铺係个管事廖廷贵带班人去捣乱㗎嘛，我唔知道㗎嘛。我如果知道是郑红的，我哪里敢去啊？切，廖廷贵是你手下，那么他做的事不就是你做的一样？喂，孙太来，你老老实实赔银两好啦。那孙太来就冇晒办法。好啊，赔就赔起啦。你们几位帮下手讲下情理啦。那个杜振英就对济公讲啦。长老，咁你嚟主持公道啦。豆腐铺打烂咗几多嘢，叫孙太来赔起啦。嗰阵呢，郑红呢门口上返嚟二楼啦嘛。济公就话啱啦啱啦，唉，两家都嚟齐啦。嗱，呢回我嚟做和事佬位啦，仲要讲对得住人，两边都咪蚀底，唉。咁啦，嗱，豆腐铺嘅门窗打烂晒，咁就唔使你赔啦。水桶打烂咗，咪小意思算啦。豆腐槽就拆咗，咁就拆咗就拆咗系啦。啲碗碟掉烂晒，咁就算白掉。锅头打碎咗，咁就以后买系啦。啲豆腐钉烂晒，嗰啲小意思就唔系计数啦。嗱，我郑红听到咁，嗰个急起上嚟咯。喂，师傅咁乜都唔使赔㗎啦。你咪查乱歌病得㗎，你听埋先嘛。廖廷贵拉走人一女仔呢就唔啱嘅，拉返返嚟。要赔呢就赔返磨豆腐个大磨盘就得啦。嗰盘大磨呢本嚟呢人哋出300两银。知个郑红呢又话佢嗰个乜嘢宝贝石磨嚟嘅，磨啲豆腐特别靓嘅，只眼系唔舍得卖。咁啦咁啦，我嚟主持公道，郑红你就蚀底啲算啦，就收返300两银，唔好计较啦吓。我和尚呢就好管闲事嘅啫。咁郑红就唔好嫌少，孙太来你又咪嫌多，咪搞到我难做喎。嗰个柴头就讲，哎，和尚讲得啱啊，你两个都咪出声吓，一人行一步。郑红就心中偷笑，哎呀，嗰个咪烂鬼石磨，5两银都唔值啊，当古碗嚟卖咪卖300两。个孙太来呢个心啊咕咕声，哎呀，你个死和尚，你话开头样样都话唔使我赔，我仲以为佢送个人情俾我添。点知一嚿烂石磨就攞晒我命啦，300两银我开10间豆腐铺都得咯。即当住四个捕头面前就唔敢争，只好忍住气，吩咐攞咗3

0: 百两银出嚟，济公就收过银两。好啦好啦，嗱呢场官司呢就算了结啦。郑员外，嗱银两一阵俾你，孙老板呢依家要修整万珍楼二楼，唉柴头到头，多烦晒你哋几位啊！济公同郑红走咗啦，嗰个麻面苦孙太来呢呢回就眼都擎埋，白白唔见咗300两银，成间酒楼打到烂晒。你想收返佢冇1000两银都唔使旨意埋尾呀。济公就拉住嗰条驴仔同郑红就返到佢个豆腐铺嗰度。喂喂喂，周德山系唔系呀，我都话你啦。等3个时辰先吊颈都未迟啦，嗱而家唔使吊颈啦。呢度有300两银。是我在老虎口作牙夹硬夹个麻面虎嘅，你就攞去修整门面，以后日子呢就唔使愁㗎啦。周德山一家人千多得万多谢济公救咗佢一家性命，郑红呢亦出咗一口气，两个嘻嘻哈哈一路就行返郑红屋企，郑红就吩咐摆酒席，两个人一边饮酒一边喺度倾偈，一路就饮到半夜。济公啊，醉眼蒙松，个头啊一味中下中下。郑红呢见到咁呢就话：师傅，乜你好攰啊？翻入房休息下吧啦。唔紧要唔紧要，我啊中意一边瞌眼瞓就一边饮嘅。嚟嚟嚟，干杯嚟嚟嚟！郑红冇办法啦，只好陪住济公喺度饮。一直饮到3更天，忽然间窗外跳咗个人入嚟，原来就系个神拳罗汉法院。个法院满面杀气，手攞住把大戒刀就扑埋嚟。佢今日呢俾柴头到头几个嚟捉人就走咗，佢知个心唔忿啊。今晚就摸入嚟想杀郑红嚟报仇。郑红一见到佢入嚟就跳起身扑埋墙边，就攞住大铁棍。济公用手一指，好妈咪爸咪空，嗰个神拳罗汉法院定定企喺度。济公就指住佢嚟闹啦，好啊好啊，法院你啊斗胆啊吓，居然想嚟杀人，系嚟你啊早啲嚟啊，唔使我等你啊，等咗成晚啊，你系一个出家人啊，多管闲事。麻面虎孙太来是本地的大恶霸，虾人虾物的嘛。啊你居然要帮他手来到行凶，哼哼，你黑夜持刀跳墙入室行凶作恶，该当何罪？我出家人以慈悲为本，见你是个和尚，呢回就放过你一次，今后改唔改就全凭你自己啦。啊，我懒理你咁多啊！法院就耷低个头，
1: 和尚，你系边度噶？
0: 我系灵隐寺祭癫和尚。
1: 和尚，你放过我呢一次啦，以后我哋后会有期。
0: 好，好啊，一言为定。个济公用手一指。神拳罗汉就识喐咯，飞快就趯走咗，即刻又翻翻六安山莲花岛。咁郑红就留济公喺屋企住咗晚。第日两个一起出街，就准备揾间大酒楼饮酒。路过青竹巷，见到迎面行紧嚟一个大汉。呢个大汉一见到郑红，即刻上前双手抱拳：
2: 哎呀，大哥！乜咁巧喺呢度撞到你啊？
1: 刘贤弟，系你啊？
0: 原来呢个人叫做刘永恒，外号叫做打虎英雄。以前呢系打猎嘅，后尾呢就喺间保镖嘅镖行度做保镖。佢系威震八方扬名嘅妹夫嚟嘅，因为嗰间镖行呢就冇生意啊，执笠咗。佢就攞住杨明一封信嚟到临安，嚟到揾郑红，求郑红同佢揾份差事。嚟咗临安已经住咗成半个月啦，暂时呢系住喺刘永恒一个亲戚刘二叔嗰度。咁依家咁巧就撞到郑红， 就请郑红入屋企坐啦。郑红就讲：夏贤弟，呢位系济公长老，系我师父嚟嘅。嗰刘永恒见到呢个和尚，一身破破烂烂、恩恩瘦瘦个样，疯疯癫癫，心中有啲睇唔起。又见到个济公咧，跟埋入屋企。咁呢度咧系借亲戚屋企住噶嘛，自己老婆又喺屋企里边。依家咁搵个和尚入去坐，咁啊梗系唔方便噶。只当住郑红面咧，又不敢不从啊，就只好讲咗句：诶，师傅有礼啦，就请入里边坐啦。济公亦都唔客气，一入就入到里边客厅坐落。刘永恒咧就攞香茶嚟待客，知个济公啊拧一拧头，哎呀，饮茶就不如饮酒咯。刘永恒啊冇办法，只好又整咗几味菜嚟到送酒。三个人就喺客厅住饮酒，饮咗阵，个济公忽然叹一口气，唉，郑红就觉得奇怪咧，就问师傅：乜嘢事叹气呢？唉，可惜啊，你呢位朋友啊，满面晦气，印堂发黑，唔对路啊！嗰个打虎英雄刘永恒，而家正系冇嘢做，嚟到求郑红。头先呢，佢已经唔想招呼济公入嚟噶啦嘛，听到济公咁讲，以为呢个和尚有意整蛊自己喎，面色就变得更差，就碌大双眼嚟望住济公。如果唔系郑红喺度啊，刘永恒咪当堂会反面赶济公，扯都似。嗰个郑红呢有啲愕然，就想叫济公收口啦。点知个济公饮一啖酒又开声啦，刘永恒啊，你听我讲啊，你啊唔好喺临安搵嘢做啦，即刻带埋老婆返乡下啦，走迟啲啊，大难临头啊，到时啊你悔之已晚。哎，好啦好啦，听唔听啊在你。好啦好啦，和尚走啦。郑红就送济公走之后，就对刘永恒讲：贤弟，我师父能知过去未来的，你仲系小心为好噃。点知个刘永恒呢，而家系穷途末路，咁远水路系嚟求郑红帮佢搵份差事噶嘛，边度愿意翻扯得噶？而且郑红已经应承咗帮佢搵啦。刘永恒心中就责怪个济公：唉，你迟唔讲，早唔讲，喺呢个时候咁嚟讲法我，一吐火饮酒亦冇离心机。嗰郑红咧坐咗一阵就翻屋企啦。刘永恒饮完两杯酒，连晚饭都冇食，一攞上床就瞓。一连三日，心烦意乱。咁佢老婆呢，系威震八方扬名嘅细妹嚟嘅，系个贤德之人。见到丈夫呢几日冇离心机，不思茶饭，就攞咗几两碎银俾佢：你不如出外边行下，散下闷吧啦。搵嘢做嘅事急唔嚟嘅，郑员外都已经应承咗啦，佢人面咁广，一定有着落嘅。去啦去啦，出街行下，散下心吧啦。刘永恒见到老婆咁好心，自己亦谂住日夜踎喺屋企度，越坐越猛整嘅。唉，不如出去搵个朋友上酒楼饮几杯酒吧啦。啱啱行出门口，见到对面有两个人行紧过嚟啦。一见到刘永恒就问：喂，兄弟啊，呢条街系咪青竹巷啊？
1: 系，
0: 有个叫做打虎英雄刘永恒嘅住喺边间屋啊？吓，
1: 哦，咁你哋搵刘永恒做咩？
0: 冇乜嘢，佢有个朋友叫我哋送封信俾佢啫嘛。
1: 哦，咁我系刘永恒。
0: 吓，你就系啊？哎，你住喺边度噶？
1: 我住喺青竹巷巷尾。
0: 嘿，啱啦啱啦啱啦，系啦系你啦系你啦，你有个朋友啊喺经营电税府衙门处打紧官司，叫我哋送个信俾你，请你去睇下佢。刘永恒又问啦：
1: 吓，我边个朋友打官司啊？
0: 哎呀，呢度讲嘢唔方便嘅，你去到嗰度就知噶啦。个刘永恒一谂，
1: 我识得咁多朋友， 又唔知係边个打官司噃。

0: 唉，知人家而家有患难嚟，你要揾我，我唔去又怕唔好。刘永恒就跟住去咯。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上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5: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4: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5: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7: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8: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7: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八日，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召开，同时召开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市有关会议精神，总结全区学习教育工作成效，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等工作。区委书记陈钊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我区学习教育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及时做好归纳总结，把学习教育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下来，推动正确政绩观真正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产业赋能才具新会。2026年新会区金秋招聘月系列活动暨园区重点企业专场公益招聘会将于9月12日9点到12点在新会名人广场举办。本场招聘会汇聚新会园区重点企业超200家企业，释放大量优质岗位，为求职者提供广阔的择业机遇。本次招聘会为公益性活动，求职者全程免费参会，欢迎广大求职者踊跃参加。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9月8日在广州正式发布，3家10家 N 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据了解，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指导下，中国联通攻克海上通信复杂环境技术难题，成功研制了全国首台三网通船载基站，并以此为核心载体构建了广东3+10+N 船载基站应急体系。该成果标志着广东海上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实现重大跃升为暗海船星海洋专网筑牢船舶端关键应急底座。中国西南地区10多万年前生活过丹尼索瓦人，丹人的化石证据最近终于被中国科学家团队以古蛋白质组学创新策略万里挑一鉴定出来，实现中国西南发现首例丹尼索瓦人骨骼全球首次确认丹尼索瓦人桡骨化石的2项第一。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

0: 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泳危险得，头头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4: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5: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4: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5: 系啊系啊。
4: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5: 系啊系啊，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啊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4: 咁点搞啊？
5: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4: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5: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4: 哇！
5: 嗱，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4: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五字诀。
7: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6: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7: 封封盖储水容器，
6: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7: 疏疏通沟渠，
6: 冇积水就冇蚊虫。
8: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晚快乐，大家好，嚟到一点零七分啊，继续有假期陪伴大家，哇，非常之挂住大家，就争一日啊，咁啊，昨日嘅时间咧就有啲事要安排啦吓，咁、啊、所以咧就系、是、伟超哥哥啊顶咗呢个节目时间嘅，咁啊唔知道大家咧有啲乜嘢想要同我分享下，昨日有啲咩有趣嘅事，嗱、啊、我未问佢嘅，睇下你会唔会过嚟讲声我听啦。嚟、啊、到我哋今日嘅加点娱乐开启今日嘅直播，当然仲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啊，搜索星动九八三，星有冇星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就可以一齐同家乔互动噶啦。咁啊，每一期嘅工作日嘅节目时间咧，都希望有你嘅声音，有你嘅故事啊！同样开紧我哋今日嘅直播都要提一提啊，就嚟自我哋超旺浓汤大排档啊，鼎力支持啊，为我哋带嚟整个九月份嘅一个抽奖大奖嘅一个活动啦。记得关注埋我哋嘅星动九八三直播间啊，视频直播间，星音。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屋企，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燕朝时期，膳食太医法师卫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还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还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同各种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的美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0: 各位市民，因银湖大道改造工程立青路面摊铺施工，需于9月10号至13号及9月24号至27号对银湖大道同庆路口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段进行临时改道施工。具体如下：9月10号至9月11号对银湖大道右腹，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往小鸟天堂方向，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腹即小鸟天堂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方向，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2号至9月13号对银湖大道左腹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腹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24号至9月25号对银湖大道右腹，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往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腹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6号至9月27号对银湖大道左腹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腹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施工期间，各出入口会有短暂封闭的情况，各社会车辆尽量绕行周边道路，同时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0: 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我哋嘅节目时间，继续嚟开启我哋今日嘅娱乐资讯。喺讲呢个资讯之前，再一次提一提大家啦。我喺计嘅，除咗有我哋嘅电台声波节目之外啦，仲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同家乔一齐进行互动啦。仲可以喺画面入边见到我哋超旺浓汤大排档嘅呢个非常之醒目嘅标识啊，咪包括有佢哋嘅订座电话。咪点解会有呢？系因为佢哋对我哋九月份整个节目嘅大力支持啊！提供俾我哋嘅大奖抽奖，刚才都有听众入咗我哋嘅群噶啦，咁啊阵间大概两点钟左右啦，就有呢个抽奖链接发上群。如果收音机旁边嘅你都想参加，可以添加埋我嘅微信啦，35607840235607840，添加你嘅微信啊，同我讲声我要入群，咁啊得噶啦。我哋嘅评论区都有唔少朋友就话都想喺今日送一啲嘅歌曲出去啊！咁啊，仲有呢位阿迪，佢就话啦：，寻日伟照帮我点咗歌俾我细佬，今日教师节啦，可唔可以帮我点首歌添咧？嗱，祝佢教师节快乐咁样。哦，即系你弟弟系做教师系咪 ？OK， 冇问题啊。咁啊，你要我拣嘅话，校长嘅一首歌，我想拣呢首啊，《那些感动过人的歌》。

那些感动过人的歌真的有好多好多、啊、除了感动自己之外都可以分享出去，感动埋其他人。尤其今日的时间节点9月10日的教师节，更加有足够的理由去感动你我。嚟到呢段时间嘅娱乐资讯啊，讲讲关于演唱会嘅内容啦。四大天王嘅演唱会啊，每一次一开咧，就梗系咧就啲票系抢个不停噶啦。咁啊，能唔能够抢到都好大难度嘅。最近娱乐圈最热闹嘅消息一定就系郭富城嘅演唱会资讯啦。咁啊，除咗演唱会之外咧，吓喺9月6日，佢就以呢个马年大使嘅身份啊现身啊香港沙田马场啊，咁啊揭开呢个全新嘅马季序幕。咁个现场一气呵成啊，唱跳经典快歌《强》同埋呢个马会嘅年度主题曲《冲冲冲》，十足十嘅舞台状态咧，咁啊活力都系爆棚啊！完全睇唔出一啲岁月嘅痕迹。有一个画面咧，就佢同好多朋友握手嘅，有人就话：诶、欸，其实握手嘅人咧，可能好多年纪都比佢细啊，但系睇上去咧，佢嗰个状态咧就好似系前辈对后辈喺度，唔系前辈对后辈啊，即系佢睇上去状态好似后辈啊同啲前辈握手咁样，但其实咧可能佢先系咁多位嘅一个前辈。咁啊，成成都喺现场有分享到嘅，话《冲冲冲》呢首歌充满满满嘅正能量，歌词寓意时刻做好准备，勇往直前，同佢一路以嚟嘅人生态度咧完美契合嘅。而大家最关心嘅重磅彩蛋咧就嚟啦，啊，佢啊正式官宣今年嘅12月底会喺启德主场馆举办大型嘅跨年演唱会啊！哇，这个场馆对佢嚟讲咧又系一个全新嘅挑战。早些年咧，佢去现场担任周杰伦嘅演唱会嘉宾啊，仲喺现场咧大跳呢个自己喺网上边好 hit 嘅舞蹈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啦？即系手咧指下左指下右嗰个舞蹈咧，亲身感受咗启德场馆大气同埋质感，即刻就萌生咗自己就要开 show 嘅念头啦。咁之后开 show 嘅整个计划咧，又点样去达成嘅咧？咪同边啲人去进行沟通啊？又有啲咩嘅阻碍咧？又可以一一击破咧？听下首嚟自郭富城嘅《强》啊！我哋阵间继续嚟关注。

哇，呢、這个好笑啊！听讲年底广州好多演唱会，仲有跨年演唱会，网友话广州要下沉五公分，咁夸张，你唔好乱讲啊！真系啊，啊嚟自我哋阿婷喺群入边啊评论区入边咧分享嘅一个趣闻啊，的确系嘅，跨年咧就每一座城市都会有个自己嘅活动噶啦，但系咧就边一个跨年系你最想去参加咧？咁呢个真系就系话，要睇翻艺人啦，同埋场地嘅安排，自己中唔中意个场馆，呢啲都好多因素去影响住嘅。嗱，讲翻就系话刚才郭富城嘅呢个演唱会啦，决定喺启德主场馆举办大型跨年演唱会，呢、這个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但系咧佢觉得自己可以 handle 到嘅。点解咧？因为咁多年嘅经验啦，演唱会嘅经验啦，仲有关于呢个嘅启德场馆啦，都已经系有咁多场嘅演唱会办咗啦，即系佢都唔系话第一个踏上呢个场馆啦，系咪？所以有好多嘅经验啊，都能够去获取得到嘅，所以对佢嚟讲难度唔大嘅。但系你话真系喺咁大嘅场馆去搞喺香港嚟讲咧，咁佢亦都想系有啲好嘅结果㗎嘛，所以做准备亦都正常嘅。所以交咗俾经纪人小美全力去跟进啦，顺利攞低珍贵嘅跨年档期，非常难得。其实团队早喺三个月之前已经係密锣紧鼓咁打磨细节㗎啦，成个演出嘅流程一路稳步推进。呢、这个回音嘅问题呢佢哋都好紧张㗎，就係点样去保证返最佳嘅演出场馆嘅效果，俾到每一位观众呢有完美嘅体验啊，这个就好重要㗎，因为场地大就容易多回音㗎啦。咁郭富城仲亲自到场去视察场地嘅，用心调整好舞台嘅布局啦，希望能够拉近同每一位歌迷嘅距离。期待嘅就係佢12月31号嘅跨年夜嘅呢个演出啦，听讲仲会加入一个烟花环节添㗎喎，想象一下巨型嘅场地，劲歌热舞再吹散烟火，哇，喺几万嘅观众一起去倒数迎新，呢、这个氛围感呢真係非常之强啊。所以啦，期待啦，咁未来佢又会唔会继续去 keep 住演艺方面呢？因为佢演技都好好啊，大家都知啦，亦都有好多电影咧系喺个待播嘅名单上边咧有佢嘅演员嘅一个身影嘅。听讲就话喺内地巡演之后咧，就会全身心咁投入到香港嘅排练噶啦，所以呢段时间应该就唔会点接一啲嘅剧集噶啦。如果想要睇过一啲嘅剧集咧，可能就要重温佢以往嘅作品啦，或者期待佢喺今次嘅跨年演唱会之后嘅全新力壮。

要登场嘅仲有好多歌手喎，听讲刘德华呢段时间都有新嘅动态，咁究竟会系边一场嘅演唱会呢？听讲仲系跨年演唱会嘅资讯啊，今次佢拣咗边度跨年呢？嗱，有印象嘅朋友都会知道佢喺一个地方咧就举办过好几次嘅跨年演唱会噶啦，今年又会唔会继续锁定嗰个地方嘅黄金档期呢？嚟翻首佢嘅登场啊，阵间会去段广告啊，两点钟翻嚟同大家嚟讲讲呢一条资讯啦。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0: 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赏绿芽，

0: 秋莲香话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两点，
3: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 98.3
3: 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8日，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即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召开，同时召开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市有关会议精神，总结全区学习教育工作成效，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等工作。区委书记陈钊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我区学习教育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及时做好归纳总结，把学习教育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下来，推动正确政绩观真正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产业赋能，才具新会。2026年，新会区金秋招聘月系列活动暨园区重点企业专场公益招聘会将于9月12日9点到12点在新会名人广场举办。本场招聘会汇聚新会园区重点企业超200家企业，释放大量优质岗位，为求职者提供广阔的择业机遇。本次招聘会为公益性活动，求职者全程免费参会，欢迎广大求职者踊跃参加。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9月8日在广州正式发布，3家10家 N 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据了解，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指导下，中国联通攻克海上通信复杂环境技术难题，成功研制了全国首台三网通船载基站，并以此为核心载体构建了广东3+10+N 船载基站应急体系。该成果标志着广东海上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实现重大跃升为暗海船星海洋专网筑牢船舶端关键应急底座，中国西南地区10多万年前生活过丹尼索瓦人，丹人的化石证据最近终于被中国科学家团队以古蛋白质组学创新策略万里挑一鉴定出来，实现中国西南发现首例丹尼索瓦人骨骼全球首次确认丹尼索瓦人桡骨化石的2项第一。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接下来的1/4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0: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5: 新会电台
0: 天气预报。
6: 据室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5到32度，吹嘅东北风2到3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90%。预计我区今日到12号嘅时间咧，多云间晴为主。展望未来13号起，天气再转为唔稳定，雷雨增多。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

0: 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5: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6: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5: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6: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喺附近揾一啲干燥嘅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嘅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4: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新会建设噶？
8: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博同埋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7: 咪住先啊！四旁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8: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7: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8: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新会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7: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1130行动，
4: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1: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9: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好啦，咁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同大家讲呢一个演唱会嘅资讯啊。其实咧提到刘德华嘅演唱会咧，咁啊要揭晓噶啦，因为咧原来佢啊，已经决定咗今年嘅一个年底嘅一个跨年演唱会咧，就喺红馆举行，锁定咗噶啦。咁系佢嘅第四次啊，锁定红馆举办跨年演唱会，啊绝对系情怀拉满啦。点解会谂住喺红馆咧？佢一直都系偏爱于呢个地方嘅，曾经系坦言就话红馆嘅场地。设备声场都是自己最熟悉的，演出的效果最好把控，未来有大把时间可以再尝试新的场地。听你说我真的信的，会不会有机会再在其他大场馆搞呢？先将这个跨年办好先。一个就是勇闯全新的启德场馆，就是郭富城坚守舞台突破自我，一个留守经典的红馆刘德华延续多年的跨年情怀，两大天王的两种的选择，但其实都是用心去对待舞台嘅，撑起中国香港乐坛嘅荣光啦。其实四大天王陪伴咗几代人嘅成长，咁佢哋最难得嘅地方咧，从来就唔单止系唱歌好听、舞台耀眼嘅，而系就算岁月流转都好，佢哋都可以保持初心、坚持训练、保持状态，每年咧都带俾歌迷全新嘅惊喜。年过五十六十都好啊，依然都能够挑战超大嘅场馆，依然都能够坚守舞台。咁呢一份嘅坚持同埋敬业，先至系天王最珍贵嘅魅力噶嘛。嗱，今年嘅跨年啊，嗱咁多嘅场次、咁多嘅场馆、咁多嘅场地，你会拣边个咧？会唔会就系拣启德嘅全新舞台睇下郭天王啊？抑或咧就想去红馆睇一睇经典嘅情怀、多年不变嘅刘德华嘅温暖陪伴咧？对于中意港乐嚟讲，中意四大天王嘅朋友嚟讲咧，都系非常之幸福嘅事啊！有咁多选择。

首《常言道》带俾大家，嚟自刘德华嘅歌曲啊，算唔算系 side track 咧？咁啊，比较少听嘅歌系咪？嗱，嚟到呢一 part 嘅加啲娱乐啊，会希望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娱乐圈嘅演唱会资讯啊，希望能够喺九月份啊，系咪临近呢个跨年嘅过程当中，仲有好几个月嘅时间啦，等大家可以好好咁去拣翻一个嘅演唱会，帮到自己啊去放松一下嘅。其实为咗一个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啊，花一两日嘅时间啊，甚至系两三日嘅时间啦，去好好睇下唔同嘅风景、沿途嘅景象，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当然，如果你真系忙碌喺生活当中嘅话咧，都唔需要太过去担心啊，冇时间啊咁样啊。因为而家网络真系相当之发达嘅，有啲嘅观摄嘅画面啦，都会实时发出嚟啊，或者系可能会有直播嘅画面啊，等等嘅一啲嘅演唱会都可能会有嘅吓。所以我哋都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感受呢一份嘅同场快乐，还记得你曾经睇过边一个演唱会画面系最感动噶嘛？咁啊，就算系你真系由细到大都未去过演唱会嘅现场都好啊，都系会有一啲曾经嘅画面出到嚟嘅，可能系你去唱 K 嘅时候点嗰首歌啦，佢唔系 MV 版，而系呢个演唱会嘅live 版。咁啊呢个咧就好多时候咧都系我哋对于演唱会嘅初印象啊。如果提到呢啲嘅歌曲嘅话咧，我谂你脑海中一定会有一两首咁样嘅歌嘅，可能系某一些明星之间嘅合唱啊，男女对唱啊，经典嘅对唱画面，又亦或系啦一啲嘅团队可能是男团啊、女团啊，他们的劲歌热舞啊。但如果讲到感动的话呢，可能都会有这一首歌啊。除了因为他的劇集的加成之外，也都因为昨日的时间呢，有不少朋友真的看到有流星雨啊，所以他们就说想重温一下 F4 的流星雨了。

继续翻嚟呢一拍嘅音乐时间，讲到演唱会嘅资讯咧，有啲嘅歌手咧就真系可能都唔会点开演唱会噶啦，因为佢哋自己嘅安排啦，可能去咗拍戏，可能去咗其他嘅一啲环节嘅安排，或者就好简单嘅啫，就系唔想再开演唱会啦，因为想将自己嘅更多时间回归到家庭当中，所以总有一啲嘅歌手咧就系佢哋嘅演唱会咧已经成为咗不能够再次更新嘅画面，我哋只能够系从一两个视频入边啦，去再次揾到当时自己嘅感动。而讲到呢啲嘅画面咧，你会将边一首歌剔喺第一嘅位置呢？我哋嚟听听啊，阿婷拣嘅呢首年度之歌啦，边一首系你嘅年度之歌啊？

0: 等我找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2: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3: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包兄，你在做什么啊？
7: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啊。
6: 哎呀，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7: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哎呀，
6: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7: 三宝？
6: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4: 左轮右你提醒你，不要蚊枝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

0: 长春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两点半，
0: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初在我区某镇，一名男子因为盗采价值2000多元的陶瓷土，被新会区自然资源局依法处以10万元的罚款，并没收用于违法开采的一台挖掘机。该案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之前的陈述申辩阶段，该名男子曾经认为罚款过高而提出了听证申请。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2025年7月1日起施行的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针对非法采矿违法行为大幅提高了罚款的金额。本法第64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采矿权开采矿产资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直接用于违法开采的工具、设备以及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并处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采出矿产品或者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不足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因此，前述的案例适用法律是正确的。即使盗采砂石土的价值只有2000多元，依法仍需处以10万元的罚款。最终，案例中的男子经行政执法人员耐心释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在此特别提醒有关单位或个人，我区当前已经探明可供开采的矿产资源主要建筑用花岗岩、陶瓷土等的砂石土，在目前法律严厉规定之下，切勿心存侥幸盗采砂石土，否则将面临较重的行政处罚甚至乎刑罚。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自然资源局提供。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
3: 全防先。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7: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0: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7: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0: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7: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0: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7: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8: 或者带有温暖。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1, 2, 3, 4，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点娱乐，与你执行比较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节目时间2:30翻到嚟嘅节目内容，同大家嚟讲下娱乐圈方面嘅热点资讯啦。嗱，继续同大家讲讲呢个今日嘅

非常之支持我哋嘅商家超旺浓汤大排档啊！睇下佢哋嘅订座电话66991113，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咁啊，九月份一直都会有呢个嘅浓汤大奖抽奖嘅一个活动嘅，所以大家咧可以 keep 住嚟关注我哋节目啦，并且啊呢段时间都可以入埋我哋嘅群嘅，因为抽奖咧就喺群入边去进行嘅。添加微信方面35607840235607840，咁啊希望你可以中到今日嘅大奖啊！呢段时间登上热搜榜，关于娱乐圈嘅最新近况方面就是陈赫啊，佢呢段时间咧就要将自己嘅工作放慢脚步啦，好好休养身体。点解呢？原来咧佢呢段时间啊，确诊咗一个嘅严重嘅腰椎滑脱啊。在近日的直播入边，他亲自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原来就是十几年的旧伤不断累积，于是乎就最终确诊了这个严重的腰椎滑脱。其实这个腰伤就不是突然之间出现的，是日积月累的旧患。早几日他的腰部伤势突然之间加重，痛到很严重，直至到他是连条腰都停不起身了。之后就去到医院就医拍片去检查，确认了是腰椎问题之后呢，目前一直都是接受这个理疗啦，静心休养，并且主动是暂停了一部分的工作，专心去调理身体。好多人听到的消息都觉得挺惊讶的，因为平时大家看综艺啦，见到他们永远都是笑笑口，气氛担当，活力满满，永远带给我们欢乐的嘛。好难想象到他原来是顶住这么久的腰伤。还记得当年爆火的奔跑吧兄弟，再到后期的五哈系列节目，这些嘅节目呢其实是运动量非常大的，这些嘅高强度户外的综艺录制可能就是他受到腰伤的最主要的原因啦。十几年下来持续的高强度工作，腰部的旧伤就反复不断地累积，再加上他长时间经常是通宵录制的，所以表面是轻松搞笑的他，背后一直带着伤去坚持拍戏和录节目。病情爆发就是身体发出来的警告这些提醒，所以告诉大家就真的几忙的工作都好，都要注意给时间自己好好休息一下。

讲起演员陈赫，可能好多人嘅青春回忆都有佢嘅身影。凭借《爱情公寓》喺2009年啊，咁一个曾小贤嘅角色瞬间爆红，风靡无数嘅观众。之后嘅戏路越嚟越阔啊，又拍戏又做主持又唱歌又全方位发展，直至到加入到《奔跑吧兄弟》做固定嘅嘉宾之后，幽默随和、识得搞气氛嘅性格咧圈粉无数，所以一直俾我哋嘅感觉都系乐观开朗，识得去治愈观众嘅。其实娱乐圈好多艺人都系咁样嘅，你睇到佢咁光芒万丈嘅瞬间喺舞台上边，同埋咧咁多综艺入边嘅笑声，就觉得佢系咪咧就觉得非常之滋润咧咁样吓？其实咧自己身体嘅状况得自己先会知道嘅啫，所以今次嘅选择系暂停工作，积极理疗休养，其实都系件好事嚟嘅。所以大家都可以从中咧去得到一啲嘅启发啦，就系、是、身体先至系最紧要嘅本钱啊！适当放慢节奏，先至可以恢复得更好，日后去为大家带嚟更多嘅优质嘅作品，我哋咧都可以为我哋嘅屋企人咧带嚟更多嘅可靠嘅瞬间啊嘛！所以希望大家咧都可以以此做一个叫做警醒下自己啊，同时都默默祝福一啲身体唔舒服呢段时间需要休养嘅朋友啊，希望你哋嘅伤势可以快快好转，健健康康咁回归到生活当中。

嚟到我哋今日嘅 ending 位置，再一次感谢大家对我哋今日节目嘅大力支持。唔系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嘅呢个时间啊，梗系要公布我哋嘅大奖得主啦！恭喜小李，嗱，终于有得奖啦，系咪？经常就话，点解抽咁多奖都冇办法得奖嘅？咁你要 keep 住嚟噶嘛，系咪？关注我哋星动983啊，每日嘅一个工作时间啊，带俾大家加点娱乐嘅节目内容，同样有进行我哋嘅抽奖，就系九月份啊，超旺浓汤大排档啊，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大家呢段时间想要搵啲靓嘢食嘅，想要聚餐嘅，想要家庭聚会嘅，不妨就揀超旺浓汤大排档啦。订就电话 0750-6699-113。6699113。咁中咗大奖嘅小李，记得啊填好你哋嘅资料啊，填好资料之后咧，咁我就会将佢俾翻嗰边啦。然后到时你过去嘅时候，就提供自己嘅手机号码同埋留嘅姓名就 OK 噶啦。咁记得约埋好朋友，约埋屋企人一齐去试。ending 带俾大家嚟自 Super Moment 嘅《亲爱的我们》啊，结束今日嘅节目时间，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内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4: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3: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3: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15: 好在虚惊一场。
1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5: 嗯，我知。
1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3: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5: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3: 吓？
16: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7: 春赏绿芽，
18: 夏听蛙，
17: 秋念霜华，
18: 冬煮茶。 FM98.3
17: 新会电台，
18: 陪你看四季流转，
17: 赏人间芳华。
1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0: 下午3点，
21: 唱响新会，
20: 声动湾区，
21: 声动湾区，
20: 筑梦时代。 FM98.3
21: 新会电台。
19: 983新闻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8日，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召开，同时召开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市有关会议精神，总结全区学习教育工作成效，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等工作。区委书记陈钊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我区学习教育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及时做好归纳总结，把学习教育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下来，推动正确政绩观真正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产业赋能，才具新会。2026年新会区金秋招聘月系列活动暨园区重点企业专场公益招聘会将于9月12日9点到12点在新会名人广场举办。本场招聘会汇聚新会园区重点企业超200家企业，释放大量优质岗位，为求职者提供广阔的择业机遇。本次招聘会为公益性活动，求职者全程免费参会，欢迎广大求职者踊跃参加。全国首张暗海传星海洋专网9月8日在广州正式发布，3家10家 N 船载基站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同步亮相。据了解，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指导下，中国联通攻克海上通信复杂环境技术难题，成功研制了全国首台三网通船载基站，并以此为核心载体，构建了广东3+10+N 船载基站应急体系。该成果标志着广东海上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实现重大跃升为暗海船星海洋专网，筑牢船舶端关键应急底座。中国西南地区10多万年前生活过丹尼索瓦人，丹人的化石证据最近终于被中国科学家团队以古蛋白质组学创新策略万里挑一鉴定出来，实现中国西南发现首例丹尼索瓦人骨骼全球首次确认丹尼索瓦人桡骨化石的2项第一。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接下来的1/4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2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2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23: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4: 小伤金，
25: 金博士聚焦100000000工程，共会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4: 博士啊，
26: 嗱，
24: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20000多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80000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26: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24: 嗯，点解咁讲嘅？
26: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24: 有道理啊。

0: 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1: 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公顷，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0: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咯！
1: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公顷嘅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房文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3: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喂，上车啦！
1: 去边啊？
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系嚟到九月嘅十号吓，咁啊，今日亦都系嚟到星期四啦。咁啊，今日嘅日子咧，亦都系我哋尊敬嘅教师节嘅一个节日啦吓。咁啊，正所谓咧就三尺讲台咧就系玉兔李吓，咁啊，一支粉笔写春秋。咁亦都祝各位嘅教师们咧就节日快乐啊！
1: 嗯，系啊吓，咁啊，其实讲真啦，就即系每一年咧到咗呢一个嘅节日啦，咁啊，大家咧就会发现哇，好多嘅群咧吓，咁啊，嗰啲即系自己以前读过书嘅，又或者自己啲仔女啦，就锁住喺啲班级嘅，曾经在嗰啲班级嘅群咧，就特别之活跃噶啦，吓、
0: 嗯，即系今日相当之热闹啊！
1: 系、嗯、啊，大家咧都会咧就话哇，雀跃起嚟啦，咁啊都纷纷咧就系接龙啦，就系、是、纷纷去留言啦，就系、是、去致敬同埋感谢咧，就系、是、我哋嘅教师朋友啦，吓、啊，咁、嗯、啊，毕竟老师咧就即系喺教育自己啦，以及咧就话自己啲儿女啦，吓、啊，咁啊呢、这个过程当中咧就真系相当之辛劳噶。
0: 嗯，咁啊作为。呢一个嘅园丁啦吓，咁亦都培育出好多嘅人才啦吓，咁啊，所以呢一个嘅节日咧，亦都系向佢哋致崇高嘅敬意吓。咁啊，其实我哋即系全国啦吓，咁啊都有好多嘅一啲教师啦，咁啊值得我哋去认识啦。咁啊，因为响佢哋嘅心更当中啦吓，咁啊亦都系经过宣传部啦、教育部啦联合发布咗佢哋嘅一个最美教师嘅名称啊。
1: 嗯，系啊。咁啊，就喺今日啦，吓咁啊，呢个2026年最美教师啊，就有25位嘅同志啦，光荣入选。嗱，非常之咧就话恭喜啦，咁啊呢25名嘅同志咧就系光荣咁入选到呢个嘅最美教师啦，吓。嗱，咁啊，入选嘅呢个教师咧，涵盖咗有高等教育啦，仲有咧就系职业教育啦、基础教育啦、学前教育啦、特殊教育啦等等各级各类嘅呢个教育嘅。咁啊，佢哋一啲嘅先进嘅事迹啦。其实都集中展现我哋新时代人民教师嘅家国情怀啦，同埋责任担当，亦都生动咁咧，就系诠释咗太阳底下呢个最崇高嘅职业嘅一个深刻嘅内涵嘅吓。
0: 嗯，咁啊，再咧，我哋都系提及到啦吓，咁啊，响教师节嘅期间咧，咪都系凭借住呢个教师证啦，咪都可以享受到好多嘅一啲文旅方面嘅优惠吓。
1: 系啊，寻日都同大家咧就去即系讲过啦。咁其实我哋新会方面啦，咁啊都系有好多啲景区。仲有咧就系一啲嘅呢个文旅嘅行业当中啦，亦都系俾出咗咧就话好多嘅优惠我哋嘅辛勤嘅人民教师嘅，咁啊以感谢佢哋咧就系为我哋嘅呢个教育事业咧就系所作出嚟嘅贡献嘅吓。嗱，咁啊头先你都讲咗啦，就话系咁啊今年咧就系我国第42个教师节啦，咁喺我哋嘅呢个即系新会嚟讲啦吓，我哋新会文旅啦，咁亦都系为我哋嘅老师啦送出咗呢啲专属嘅礼遇，咁啊葵乡大地啦，亦都系用呢个实际行动啊，去弘扬咧就系崇文重教嘅优良传统嘅吓，咁啊，所以咧其实都有一场咧就系话一个投票啊，咁今日大家都有去转发啦吓，咁啊亦都扎根喺我哋一啲嘅教坛啦，默默耕耘嘅老师啦吓，咁啊可以去听下佢哋一啲嘅育人故事啊，感受下佢哋嗰份咧就系呢一个嘅躬耕教坛啦，强国有我嘅初心同埋担当嘅，哇，咁啊大家咧都系积极咁啊转起嚟吓，咁啊去令我哋嘅即系呢个教师朋友啦吓，咁啊亦都系得到呢一个嘅即系掌声啦，得到一啲嘅祝贺啦。
0: 咁啊亦都得到咗大家嘅认可啦吓，咁啊希望各位嘅教师朋友们啦吓，咁啊呢个教师节不妨咧就走出课堂，将一啲美好风景咧，我哋亦都系送俾我哋最可爱嘅老师们吓。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

0: 嘅人又唔去做咧？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啊，个鬼卒，唉，佢前哥啊！
7: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黑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5: 生活不只是苟且，仲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5: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2: 好啦，咁啊，讲一个咧就比较得意嘅话题啦吓，咁啊呢个话题咧就即系如果你话真系食咗呢一啲嘢咧，可以增长自己嘅知识嘅话咧，咁啊真系多多益善，少少无拘吓。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食多咗，又或者咧即系食得唔系咁安全嘅情况之下咧，咁啊真系会对我哋嘅身体咧带嚟一定嘅隐患吓。
13: 系啦吓，咁啊即系今日教师节啊嘛，咁啊即系要帮阿老师减下负嘅话咧，最好就全。放假啲同学仔系嘛，老师都要放下假咁样。
12: 又或者咧，即系啲学生嘅成绩咧，就唔需要老师话过于担心啊咁样吓，或者有啲嘅个别辅导啊咁样啊，咁啊即系个个都希望教出嚟嘅学生咧，都希望佢哋咧就系即系知识可以巩固啦，咁啊每一位咧都可以考到自己理想嘅大学啦吓。
13: 咁啊呢一个发现咗一个呢个有趣嘅话题咧，就嚟睇睇近段时间啦，就系、是、有关啲同学。仔啊吓，咁啊佢哋即系硬啊一段时间咧，就会发现啊好多咧就系喺同学仔嘅圈层里边咧就走红嘅一啲嘅啊文具又好，又或者零食又好啊咁样，咁啊亦都咧就话即系吸引咗大家嘅一个关注嘅。咁啊嗱，新学期咧就有一款系以吃掉作业作为一个噱头嘅呢个糯米纸零食啦，咁就喺中小学生嗰度咧就悄然走红咯。嗱，咁啊头先我都同你讲噶啦，就话讲起话糯米纸，好似我细个嘅时候真系都有食。
12: 即系嗰啲糯米纸咧，就好似我哋食嗰啲大白兔奶糖嘅时候，外边包住嗰层。 行醫嚇，咁嗰啲就肯定食過。咁但係你話食到好似而家佢哋咁花俏嘅咧，就暫時未試過嚇。
13: 係啦，即係以前我哋都係食啲透明嘅啫嘛，即係嗰啲好似磨砂紙類咁樣做嗰啲食物嘅嗰啲糖，即係怕佢黐咗嗰啲包裝紙，就做一個隔層嘅作用，但係可以食用。嗱咁啊，但係睇翻而家咧，就呢一個以吃掉作業作為噱頭嘅呢個糯米籽零食咧，咁

0: 你个外观咧就好似课本或者系试卷咁嘅，将佢印成咁样嘅，咁啊就系迷你版，咁啊都喺好多嘅电商平台嗰度咧就系即系进行销售啦。咁啊亦都宣称为咧就系一个解压神器咁样吓。咁啊睇落咧新奇有趣嘅呢个可食用课本啊，咁啊究竟暗藏咗边啲嘅食品安全隐患喺度咧？
1: 嗱咁亦都有人咧就响呢一个电商平台搜索咗个叫做可食用作业本、可食嘅文具等呢一啲嘅关键词之后咧，就发现唔少嘅零食商品嗰个链接咧就弹咗出嚟，咁啊商品嘅外观咧就呈现出有语文啊、数学啊、英语啊呢啲学科嘅课本样式。嗱咁呢啲链接咧就多数响一啲嘅标题啊或者系商品详细当中咧就标注咗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呢啲咁嘅描述，并且咧就以解压神器将知识啊咪食落肚啊作为一个营销卖点。咁有呢个商家响宣传嘅视频当中呢一边咧就测评表示就话小朋友放心食吓，咁啊可以。就体验一下童年的乐趣。
0: 咁我哋又睇睇有啲记者观察得到啦。咁呢类嘅产品销售啊，咁啊从几毫子到几蚊鸡一袋，咁啊每袋咧就系只系几克重啫。咁啊分咗两种嘅款式，一款咧就系一啲外包装咁呈现课本嘅图样啦。咁啊真系睇到佢成本嘅书咁样嘅外部嗰啲印刷嘅。咁啊但系外壳咧就唔可以食用嘅，咁啊内部咧就系可以食用，就冇图案嘅透明嘅糯米纸。嗱，部分嘅产品咧仲系即系搭配嗰啲跳跳糖啊，咁一齐售卖咁样吓。咁啊，另外一款咧，咁佢系直接喺啲糯米纸嗰度咧，就系印刷咗呢个课本嘅目录啊、课文嘅插图啊，或者系奖状啊、试卷呢啲图案咯。嗱，可食用部分嘅形象咧，明显咧就系更加之逼真啦。嗱，睇翻呢啲产品嘅详情页面啦，多数只系有图片，甚至乎咧就冇列一啲嘅配料表。咁客服人员啦，咁啊其实系好难俾出咧，就话呢个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呢啲更详细嘅信息，咁啊翻睇翻一啲嘅评论区啦，咁能够从部分嘅商品评价当中啦，凑拼出一啲嘅商品嘅信息。
1: 咁啊，原来呢一啲嘅售卖嘅可食用嘅糯米纸咧，真系嗰个来源咧都令到人有啲担心啊吓。亦都系有记者关注到咧，就是、一款喺糯米纸上直接咧就印有课本图样嘅产品啦吓，一个产品咧就名称叫做食作业，记者亦都以客户嘅身份咧去咨询呢个产品嘅商品系嘅来源点样，咁啊即系经过呢个经理张生透露咧，产品可以按照客户嘅要求咧去定制其他一啲图案，生产嘅时候咧就会调整一啲色素嘅配比啊，咁啊产品能够达到咧就话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等嘅相关要求，但系佢亦都特别明确咧就话产品系唔属于淀粉制品，因为咧就按照即系淀粉制品当中咧就唔能够落色素嘅，咁但系按照糖果。生产咧就可以，咁啊产品生产之后咧吓，咁啊货物送检啦，亦都由第三方系出具呢一个嘅检测报告，咁啊叫做咧就话佢讲所谓嘅全国都认可，咁啊张先生嘅法嚟嘅企业。即系市面喺度售卖紧嘅呢一款食作业嘅糯米糖果纸嘅检测报告显示咧，送检嘅样品类型咧就系叫做其他型嘅糖果，报告当中咧只系展示咗配料表、食品添加剂当中嘅五种色素。
0: 不过咧咁系亦都即系有啲记者咧在线啦，就系即系喺呢个线上销售嘅另外一款叫做咧食作业嘅威化糯米纸嘅产品嘅生产信息里边就发现咗啦，佢个配料表啊包含咗呢个食用威化糯米纸同埋食用色素，咁啊呢啲食用色素咧包括柠檬黄啊、亮蓝啊、诱惑红啊，咁产品嘅类型咧就系淀粉制品，仲有一款咧就名为写作业咁嘅类型咧，同样都系淀粉制品嘅产品，咁佢嘅威化纸配料。料咧就系食用淀粉啦、水啊、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以及咧就系呢一个甜菜红、橘子蓝。嗱，需要注意嘅咧，嗱，我哋睇翻咧就记者查询咗啦，呢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嗰度咧了解得到啦。咁啊喺呢个功能为着色剂嘅柠檬黄，以及咧就系呢一个嘅铝色淀啦、亮蓝啊，以及咧就话呢个铝色淀诱惑红，咁及其咧就系呢一个嘅铝色淀橘子蓝咧，系允许使用嘅呢个食品分类号以及咧就食品名称里边，咁啊都唔包含呢个淀粉制品呢一项嘅，咁亦即系话咧呢啲嘅食品添加剂原则上就唔。

0: 人数，所以多地嘅监管部门亦都提醒啦，呢一类嘅食品咧就即系连埋可以玩嘅，同埋食用嘅一个双重嘅属性啦。学生通常咧就会响手中玩完之后再放入口，亦都会容易引发腹痛吓，辐射呢啲消化道不适，所以建议家长同埋学生咧亦都谨慎选购一啲嘅食品同文具啦，玩具捆绑嘅呢啲销售跨界嘅产品啊。
1: 是啊，嗱，咁啊，据了解到啦，已经有啲地方嘅市场监管部门啦，已经系部署啦，就系开学季呢个食品安全嘅专项检查，咁将可食作业类嘅食品啊一啲违规嘅销售咧，就列为咗呢一个整治重点啦。咁啊，重点咧就排查一啲嘅便利店啊、零售店啊、文具店啊咁样啦，吓。咁啊，食品安全嘅隐患之外啦，咁其实我哋都要关注小朋友咁佢哋噶吓。咁啊，因为即系有呢啲咁嘅产品出嚟，要话要食咗啲作业佢吓，咁其实就为细路仔咧带嚟一啲心理暗示。都是值得警惕，知道小朋友他们的心理的健康状况是不是即过于的压力即大而令到他们想说即有些虽然说在玩但是在心理上面他们有一种这样的情况出来呢这样。家长应该就引导小朋友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就不应该就说在这个玩的过程里面就将他视之为就说即需要被消灭的一种负担的。
0: 就吃了这件事就是不会为你的知识可以得到增长的。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

0: 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3: 他日蝉鸣，
4: 繁花风铃，搭上983，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7: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6: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8: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6: Nice！
9: 锁定 FM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0: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9: Ready go！
11: Ready go！
12: 哎，继续回来乐享生活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星期六啦。咁啊，我哋一啲嘅企业啦，咁啊，亦都咧就话，有好多嘅海量嘅优质嘅岗位啊，吓，咁啊，亦都系提供俾我哋一啲嘅就业嘅朋友。嗱，咁啊嚟睇睇啦，呢一场嘅产业赋能才聚新会2026新会区嘅金秋招聘月系列活动啦，企我哋嘅园区重点企业专场公益招聘会啦，咁就喺9月12日，今个星期六早上嘅9点到12点啦，喺新会名人广场度举办。
13: 咁呢一次嘅招聘会咧，都汇聚新会园区重点嘅企业咧，超200家嘅企业咧，亦都释放出大量嘅优质岗位，咁亦都为一啲嘅求职人士咧，就提供咗广阔嘅择业机遇吓。咁啊，呢一次嘅招聘会咧，就系公益性活动嚟噶吓，咁啊，亦都为一啲嘅求职者咧，就全程免费参会，欢迎广大嘅求职者咧，亦都踊跃参加啦，去把握一个就业嘅良机，扎根新会，聚力成长，共建区域产业发展嘅新格局。
12: 系啦，咁希望大家啦吓，咪可以。就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啦，啊，记住今个周六的早上9点到12点就是这个名人广场啊，另外啦，还有一个福利活动啦，我们来看看就这段时间啦，啊，暑期档啊，观影热潮啦，就真是好评不断哈，啊，而且在这个观影的热潮期间啦，有生活优品啦，和小鸟天堂联合打造的小鸟天堂榕树城的原创 IP 衍生观影指南动画呢，亦都正式咁登陆我哋新会区多家影院噶咯，啊，咁啊当中啦，咁啊呢啲好Q 萌啊，好鲜活嘅 IP 形象啦，咁啊童趣美化嘅引导形式啦，咁啊都收获到啦，就唔少嘅一个观影好评嘅吓。
13: 咁啊呢一次上线嘅观影提示动画咧，就围绕文明观影规范展开啦，吓，咁啊将日常嘅观影礼仪啦，融入 IP 嘅角色嘅趣味场景当中去演绎吓，唔少嘅市民都表示啦，呢一啲咁得意嘅角色啦，令到观影提示咧就更有温度啦吓，咁亦都系直观感受到我哋本土 IP 嘅嗰个独特魅力啊。
12: 系啦，咁啊嗱，睇翻咧就大家啦，咁睇到即系电影，睇电影之前咧就已经系欣赏咗呢啲咁可爱嘅啲即系呢个漫画啦
13: 吓，
12: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系一个嘅福利咧，就系呢个票根啊吓，咁啊大家有冇留住啊吓，咁啊睇睇咧我哋新会人自己的 IP， 咁啊今次小鸟天堂咧要同大家送一送礼咁样嘅吓，嗱咁啊留住呢一个嘅电影飞啊，咁呢个票根咧就会有呢一个抽奖机会啦。咁啊活动嘅对象咧就系你持有呢个星河国际影城啦、银河 4K Max 影城，咁仲有江门市蓝星影城票根嘅观众朋友咧，咁啊即系开始咧一路去到9月23日啊，咁啊大家咧可以就上传指定呢啲电影院嘅票根，并且咧就转发视频再加推文，咁啊审核通过咧就可以参与抽奖吓。咁啊睇翻啦，就系转发抽奖咯。咁啊具体咧就上传咗之后咧就等待开奖噶啦。嗱，9月24日咧就会公布呢个中奖嘅名单。咁啊有9个盲盒中奖名额提供俾大家啊。咁啊中奖嘅观众届时咧就可以去到呢个银海湾1号嘅楼盘嗰度咧就领奖嘅。
13: 咁啊。

为咗系延续呢个 IP 嘅传播热度啦，进一步咧就增强市民嘅参与感啦吓。生活优品咧就推出凭电影票根赢抽奖机会活动吓，咁啊以趣味嘅形式吓，咁啊同各位嘅市民啊互动啦吓，咁啊传递咧就本土文化 IP 嘅独特魅力吓，咁啊希望各位即系朋友仔们吓，咁啊睇完电影咁啊都有机会继续咧就有抽奖机会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Ready go！
3: Ready go！
6: 乐享生活家，咁大家啦，平时都会养成唔少嘅一啲良好嘅节俭嘅习惯嘅，咁平时咧，我哋有啲时候买咗嘢翻嚟嘅胶袋啦，都将佢咧就存放起嚟，咁有时咧就可以重复去利用。嗱，咁有一啲咧就话，哇，拎立立嘅吓，咁厚厚嘅呢个外卖保温袋咧，都发现有唔少朋友咧都唔舍得抌啊，吓，觉得佢又够厚啦，又襟用啦，留翻嚟咧就系装下饭盒啊。收纳

0: 下一啲嘅杂物啊，咁样，都系唔错噶，咁样吓，咁啊，好多人咧，亦都系有将呢啲咁样嘅保温袋啦，系嗰啲银色嘅保温袋咧，就存放起嚟，但系咧就即系呢个看似好悭钱嘅小习惯，原来暗藏住啲健康风险噶。
1: 嗱咁啊，近日咧就有一个话题咧，就话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系咪冲上咗呢个热搜？所以令到一啲使用嘅人士咧，都心里边有啲嘅疑惑啦吓。咁啊，点解呢啲咁嘅保温袋会超标咧？嗱咁啊，北京卫视《我是大医生》嘅栏目当中咧，曾经发文亦都提醒啦。嗱，呢一种嘅外卖袋咧，千祈唔好再储，唔好再囤啦吓。咁啊，因为一啲嘅外卖袋咧，即使睇出去好睇又保温。但亦都令到好多人咧就唔捨得抌，咁啊攞嚟咧就稍微咧就系改造一下，就造成咗一啲咩咧？抽纸嘅纸盒啦，收纳袋啦，同埋咧就冰箱嘅分隔袋。殊不知咧吓，呢一啲嘅袋咧就里边嘅一啲。即系制作完之后嘅过程咧，就系即系有啲嘅超标嘅
0: 吓。系啊，我哋睇睇啊呢啲嘅即系保温外卖袋啊，咁其实佢哋喺生产过程里边啦，其实有可能系添加咗一啲嘅甲醛嘅，咁啊用嚟提高呢一个材料嘅耐水性啊、抗皱性啊咁。咁尤其个袋咧就系个黏合位啊，咁嗰栋咧就系有一啲嘅即系胶黏剂啦，往往就系一个甲醛嘅一个重灾区啦吓。咁啊呢啲嘅袋，如果你放喺屋企，咁啊简直就等于咧就系一个。污染源啊，咁啊等你喺不知不觉当中咧就吸入咗即系啲甲醛啦，咁啊危害到我哋健康。咁啊如果你攞佢嚟装一啲嘅果蔬啊呢、這个甲醛咧就溶解喺嗰啲果蔬表面嘅水分里边啦，咁啊亦都会咧就造成一啲嘅果蔬污染添嘅噃。咁啊一啲嘅多孔类啊，咁啊一啲嘅叶类蔬菜咧就会系更加之危险啦。咁啊尤其咧就喺冰箱嘅低温环境之下啦，甲醛释放嘅速度咧虽然系减慢，但系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嘅话咧，就会导致啲。食物啦，喺不知不觉间啦，吸收更多嘅甲醛啦。
1: 嗱咁啊，有研究人员咧，亦都曾经将一批嘅蔬菜咧分成两组咁样存放啦。一组咧就使用外卖嘅保温袋，另外一组咧使用食品级嘅保鲜袋。72小时之后咧就检测发现，嗱第一组嘅呢一个蔬菜嗰个甲醛含量咧就比后者咧高出咗成3到5倍，所以千祈咧就唔好再收埋呢啲咁嘅外卖保温袋啦吓，咁啊亦都唔好攞嚟咧就直接嚟接触你平时日常所食。用嗰啲蔬菜啊、水果啊、肉类啊，以免咧就食入咗即系甲醛咧，你亦都唔知道。所以亦都有网友表示咧，就话劣质保温袋保温袋嗰个味道咧。仲有啲刺鼻添。
0: 系啊，咁啊，其实嗰个保温袋嗰啲甲醛嘅味道啦，即系嗰啲难闻嘅味道咧，嚟自嗰啲胶水啊，吓，咁啊，所以大家亦都要注意翻啦，咁啊，即系嗰个嘅使用嘅情况啦。咁啊，好多人存咗一个误区，就觉得保温袋系用嚟装热饭嘅咁样。咁有网友提醒咧，实际上呢一类咧一次性嘅外卖保温袋啦，咁啊设计初衷系更多偏向保冷啊，咁佢适合嘅咧就系存放一啲嘅冷饮冰冻嘅食材，咁啊，并唔系适合配一啲嘅高温热食嘅环境嘅。咁啊，比如我哋喺超市嗰度啦，买嗰啲咁样嘅冻品嗰阵啦，就系要即系保一个嘅冰鲜啊嘛。咁即系将啲冰袋咁啊就放埋落去，就令到嗰啲咁样嘅即系冰鲜嘅食物咧就冇咁快溶啦，系咪？咁啊要保持佢嗰个嘅状态，咁啊而唔系用嚟咧就俾你咧就装热汤啊、热饭啊咁样嘅，系啊。
1: 咁啊，所以建议大家收到一啲外卖嘅，特别呢啲袋。就将佢攞咗里边嘅东西，就将啲袋放喺外边吓，咁啊然后即系取出嚟嘅嗰啲食物啦，最好咧就系放喺台上边，然后你洗完手先至再好用餐。嗱咁啊，点样判断呢个袋有问题咧吓？咁你如果打开佢嘅话咧，即系闻到有啲明显嘅刺鼻嘅化工气味嘅话咧，就讲明呢个袋嗰个胶水嗰个残留咧超标，直接就抌咗佢啦吓，咁啊亦都冇继续使用，亦都冇攞嚟咧再。装其他食物
0: 系啊，嗱，今日再俾啲安全建议大家啦。嗱，外卖拎到手，咁啊，尽快将呢个餐品攞出，唔好长时间啦，就系将一啲嘅热食咧，就系焗喺个保温袋啦。就禁止啦，就系服用呢个外卖保温袋嚟装熟食啊、热食啊、果蔬啊或者饮用水吓。咁啊，就算咧就系做一个杂物收纳都好啦，都唔建议长期喺屋企一啲密闭嘅空间啦囤积大量嘅旧保温袋嘅。咁啊，如果需要咧就自备保温袋，譬如话带饭啊，即系话。翻公司啊咁样啦，咁其实你要选购嗰啲咧就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别噶啦，咁啊采用一。

0: 嘅环保水性胶嘅呢个正规产品吓，咁啊，仲有呢个外卖保温袋咧，其实可以咧就话非食品接触场景咧就是、短暂收纳嘅，咁啊，但系咧都唔建议长期咧循环使用啦，咁啊用一下，觉得佢即系都觉得啲色开始轻轻有啲甩或者咩咧，都要尽快抌咗佢啦。
1: 系啦，咁希望大家咧就以后使用呢一啲嘅即系外卖包装袋嘅时候咧，记得要即系。对症落药啊，咁啊够，特别一次性嘅嗰啲咧，就千祈唔好再囤啦。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民。

0: 传播，保驾护航。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那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3: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3: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呢度是乐享生活家，
7: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6: 呢度是我哋嘅城市，
7: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6: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齐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7: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8: 翻嚟我哋最后一 part 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呢段时间咧就系、虽然有啲嘅秋高气爽嘅感觉啊，干爽咗，咁但系咧啊提醒大家噶啦，仍然都要关注啦，就系、要防止一啲嘅蚊虫叮咬啊。咁啊特别咧就系、秋天啦，好多朋友都中意咧就去旅行噶嘛，系咪吓？咁啊旅行出行啦，咁亦都有三注意嘅、哦。
9: 嗱咩一定要注意咧，就提前准备啦，留意你去到嗰个目的地嗰个相关健康风险提示，系咪都要提高警惕？做个人嘅防护，好似准备一啲嘅宽松啊、浅色嘅长衫长裤啦，避免咧就蚊胺啊吓，同埋咧就系被呢个蚊滋成分嘅驱蚊器吓。咁啊第二咧就要注意呢个嘅防蚊叮咬啦，去到边度都一样啦吓。咁啊尽量咧就着一啲浅色嘅长衫长裤，咁啊身体裸露嘅地方咧就要喷呢一个驱蚊剂。嗱咁啊蚊虫出没。即係個比較繁忙嘅時間咧，就係早上7点到9点啦，晏晝嘅4点到7点啊，避免咧就喺樹蔭啊、草叢啊呢一啲户外潮濕啊同埋陰暗嘅地方長時間逗留，儘量咧就選擇有安裝紗窗啊同埋紗門嘅地方，咁啊使用蚊帳、蚊香，及時咧清理居住地嘅室內外積水。最後咧就係要注意及時，即係假如有發熱啊或者身體有啲不適嘅症狀嘅話咧，就要即刻就醫啦
8: 嚇。係啦，咁啊即係話出去玩啦，咁啊同時。之间咧就系归国来华嘅朋友都有三注意嘅。嗱，入境咧其实都要留意啦。如果出现发热啊等不适嘅症状啦，就要立即向我哋嘅海关去申报啦。咁啊，一个入境健康提醒吓。入境之后亦都要留意14日之内咁啊出现一啲发热嘅症状啦，亦都要立即就医，并且咧就告知你嘅旅行史一啲嘅旅居史吓。咁啊，仲有咧就系生活环境方面要留意啦，及时去清除咧就系居家嘅积水同埋蚊虫，保护家人嘅健康啊。咁啊，我哋一啲嘅口岸当中啦，咁其实都已经咧就话有好多嘅一啲嘅宣传啦，吓咁啊提醒大家啦，就要清积水，定期开展一啲灭蚊除四害啊咁一啲工作啦。咁所以大家咧就系、外出旅游啊、出差嗰阵啦，吓咁啊防蚊嘅工作咧需要做在前啦。咁啊症状咧就系、轻或者重，其实都要去就医嘅。
9: 希望每一日咧都提醒各位啊，咁啊特别喺呢啲。咁样嘅即系蚊患比较即系
8: 活跃嘅时候啊，我哋就要系即系要制止住佢。
9: 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嘅同一时间再见，
8: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九日，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宣传发动和选民登记阶段的工作情况汇报，并审议有关事项。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换届选举正确方向，真正把各行各业涌现的先进模范人物，能充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和意志的候选人，确定为正式代表候选人。要依法依规办事，确保换届程序合法有效，要持续深化宣传，做到政策知晓全覆盖，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换届选举政策法规、工作流程和纪律要求，主动公开候选人信息、选举结果等重要内容，切实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2026年江门市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结果揭晓，新会区4个集体10名个人榜上有名，其中获奖教师莫凤英是新会实验小学教师，江门市优秀班主任。自1995年站上讲台，他担任班主任已经31年，并于2024年成为新会区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另外一名获奖教师是来自新会第一中学教师、江门市优秀青年教师的刘锦昌，他把实验带进课堂，把知识讲透。2023年指导14名学生获江门市高中生物竞赛1等奖。2025年，他带的理科创新实验班高考平均分超623分，多名学生被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录取。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正在有序推进中，全国10亿多选民将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260多万县乡两级人大代表，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日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等11个新职业和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据日本共同社9日报道，梅毒在日本的病例报告数增加，2020年约为6000人，2025年超过了13000人。在日本梅毒感染水平居高不下的形势下，治疗药物青霉素制剂供应短缺问题却在持续。由于制造商的工厂设备故障等原因，生产已暂停，预计要到明年下半年才能恢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咦，小云，做咩冇嚟神器啊？
7: 乜你唔舒服咩吓？
8: 系啊，吕博士，我啱啱咧翻到嚟觉得好热啊嘛，咪开咗个冷气凉下咯。点知坐下坐下咧，头昏脑胀啊！依家
6: 咁就有可能系屋入边嘅二氧化碳浓度超标啦。
8: 吓，
6: 适当咁开窗通风咧，可以有效咁降低二氧化碳嘅浓度。空调开咗3个钟咧，就要开窗噶啦。如果3个钟室内唔可以开窗换气，室内嘅空气咧就可能唔新鲜啦。6个钟头唔换气，空气咧就会严重污染。
8: 咁嘅咩？
6: 污染嘅程度咧可能会危害健康嘅。嗱，中医就认为冷气带嚟嘅凉咧系属于寒邪，寒伤中焦，人体清气咧就冇办法升举到头顶，咁就容易引起头晕脑胀。另外一方面咧，寒邪速表，阻碍血液循环，引起血管收缩，亦都会引起头晕噶。
8: 咁我就真系要嗱嗱临开窗通下风先啦。
9: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
7: 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旧

0: 人士到船是免费代客带送信件的，咁呢啲信件当中亦都包含住大货单，所以四乡嘅熟药店通常都要写货单交由渡船带去江门药店。咁喺江门嘅药店收到货单之后，就马上执货打包，随时交由货船运出。咁当时新会嘅熟药店一般可以喺当日就收到货物啦。当时药行发货付货十分快捷，药店亦都好快就可以攞到货物，可以做到咁快手，除咗系因为运输交付提运手续简便之外，喺药行业嘅批发业，即系药材行当中，系实行先发货下一水再收上一水嘅钱，呢、这个亦都系可以做到发货快嘅原因，因为发货发多几转，赚钱亦都差多几转。佢嘅具体操作系咁嘅，就例如熟药店嘅老板又或者系水客巡马去到药行入货嘅时候，无论多少都系唔需要即时俾钱，亦都无需先汇上一笔嘅款项。加一佢哋只系做跑腿噶嘛，咁药行成日都系先发货，而购买方收到货之后嘅下一水，即系下一次再攞货，就还清上一次攞货嘅钱，药行亦都唔需要话客户写收据又或者系欠单。加一喺以前嘅药行业当中，形成咗一种好微妙嘅信任关系。咁熟药店交俾水客或者巡马去购货时，亦都唔使话即刻俾水脚佢嘅，等到货送翻嚟攞到啦，验收啦，先至俾钱水客又或者系巡马。甚至有时银钱不便，周转不灵，就同佢哋讲下一次再送货，再一齐结清，亦都唔需要立任何节据。同样以前乡间寄单去药行攞货，又或者行江嚟接单，亦都无需先交款或者先汇款，都系下一水先收钱。药材行因为唔需要等候客户嚟俾钱，所以接到要货单就可以马上发货运出，做到货如轮转，商品流通迅速而且快捷。嗱，讲到呢度，大家有冇思疑过？咁究竟运费系边个俾噶？系买家俾定系卖家俾呢？嗱，以前咧系销方代客办运输。购买方收到货之后就要包埋运费同埋杂费。咁购买方除咗要俾货船嘅运费之外，水客又或者巡马帮客人从码头将货物送返去门面亦都要俾钱。咁俾几多呢？咁一句讲晒，多劳多得。按照货值向呢个购买方收取8%嘅报酬费。而呢项报酬费就叫做佣金，以前亦都叫做大工。就咁听落去，买方、卖方以及系水客、巡马、运输方呢四个唔同嘅个体，喺我口中讲出嚟，好似相处得十分融合。咁做生意啊，梗有拗撬啦。咁万一遇到货不对板，又或者系货物有所损失，咁入边个数先？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就会继续同大家
1: 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秀文。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

0: 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1: 反诈凌云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夏冬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十大广药之一，自古以来啦就是药食两用的佳品。最早出现在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距今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到唐代，食疗本草首次以陈皮之名去收载。清代的本经逢源首次明确提出陈皮产粤东新会。中日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包括采摘、开皮、反皮、翻皮、筛制和陈化等的步骤。

0: 形成咗三年育苗、三年挂果、三批采收、三个品种、三番开皮、三年晒皮、三级分皮、三年陈化，长久储存嘅独具地方特色嘅炮制技艺。这个技艺喺民间世代传承几百年，喺2021年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嚟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9: 真系，阿 wing
8: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9: 咩礼物啊？
8: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一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冷冰冰，
12: 吓，
11: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1: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

0: 規範，消防車通道的正寬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少於4米的，轉彎半徑也要滿足消防車通行要求，多留一分餘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機啊。
1: 原來是這樣，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0: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0: 从你我做起。
1: 哇！
2: 冬煮茶 FM 98.3
1: 新会电台。哇！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睇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睇到啦，牛雕岗呢个位置车唔多，周边区域嘅路段车流量都唔大噶。咁再咧就系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咁依家呢度啦行车都比较顺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见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啊，咁啊暂时嚟讲呢度啦车流量都不大嘅。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整体嚟讲通行都系比较顺畅。我哋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

0: 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九日，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宣传发动和选民登记阶段的工作情况汇报，并审议有关事项。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换届选举正确方向，真正把各行各业涌现的先进模范人物，能充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和意志的候选人，确定为正式代表候选人。要依法依规办事，确保换届程序合法有效。要持续深化宣传，做到政策知晓全覆盖，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换届选举政策法规、工作流程和纪律要求，主动公开候选人信息、选举结果等重要内容，切实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2026年江门市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结果揭晓，新会区四个集体十名个人榜上有名，其中获奖教师莫凤英是新会实验小学教师，江门市优秀班主任。自1995年站上讲台，他担任班主任已经31年，并于2024年成为新会区民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另外一名获奖教师是来自新会第一中学教师、江门市优秀青年教师的刘锦昌，他把实验带进课堂，把知识讲透。2023年指导14名学生获江门市高中生物竞赛一等奖。2025年他带的理科创新实验班高考平均分超623分，多名学生被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录取。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正在有序推进中，全国十亿多选民将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260多万县乡两级人大代表，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九日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等11个新职业和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据日本共同社九日报道，梅毒在日本的病例报告数增加，2020年约为6000人，2025年超过了13000人。在日本梅毒感染水平居高不下的形势下，治疗药物青霉素制剂供应短缺问题却在持续。由于制造商的工厂设备故障等原因，生产已暂停，预计要到明年下半年才能恢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天气预报，下面啦，同大家一起嚟关注一下嚟紧我哋新会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系24到31度，吹2到3级嘅偏北风，阵风5级，湿度系50%到85%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系24到30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12号到14号南海可能有热带气旋发展，受其外围环流影响，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暴雨，沿海风力增大。展望15号到17号多云炎热，部分时段有阵雨。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0: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晓云。
2: 环境執法咧系冇呢个空窗期嘅吓，哪怕咧系喺夜晚啦，我哋嘅守护亦都系依然在线嘅噃。咁最近啦，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執法人员啦，就喺一次夜间突击检查当中啦，发现咗有一家金属制品企业嘅感应电炉正系冒住大量嘅白色烟雾，咁而旁边嘅废气治理设施咧，却系静静地瞓着咗，冇启动到嘅。呢个就导致咗生产废气咧未经过任

0: 河嘅处理直接系排到咗外头。咁今日咧，我哋特别系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会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具体讲讲呢一单案
1: 嘅。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这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的行为呢，属于典型的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0: 那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3项，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款。我们已经对这个企业依法立案，处以100,000元的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3项，这一类的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了行政处罚以外，相关的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的。
0: 多谢李工的解读。这一宗案件再一次向所有排污企业敲响了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必须要同这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不能够心存侥幸。好了，今期内容就这么多，下期再见。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3: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4: 哦，咁第二个呢？
3: 第二个就是生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泽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4: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
3: 呀？第三个呢是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4: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呢就是新会产业腾飞的三驾马车。
3: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0: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9: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0: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9: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1: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9: 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嗯，我知。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9: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7: 吓？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各位准妈咪，自孕期24周开始就可以是提前为符合办理条件的宝宝去办理这个新生儿医保预参保业务。办理成功之后，宝宝自出生日起就可以是即时联网报销医疗费用，享受这个医保待遇，而减少家庭垫付的压力。而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业务到底怎么办呢？网上办理新生儿预参保的流程非常之简单。第一步，申请人仅限新生儿的母亲登录了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先。第二步就是选择江门市业务办理，查看更多新生儿预参保登记。第三步就是阅读办事指引，确认无误之后就勾选已阅读以上信息并同意。第四步，按照实际的情况填写翻个信息，其中产检簿应该是上传最新的产检任期记录，户口簿就应该是上传户主页和个人信息页，而个人承诺书是需要点击查看模板，通过手机下载打印签字之后再拍照上传，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就点击提交。新生儿的姓名和新生儿证件号码是不需要填写的。第五步，提交之后在我的办理事项进度板块可以是查询翻个办理的进度的。第六步，审核通过之后打印翻江门市新生儿预参保登记表。在业务办理栏目选择新生儿预参保登记打印，输入新生儿母亲证件号码，点击打印并且保存翻去你的手机相册那里。第七步就是为确保新生儿正常享受这个待遇，申请人需要在新生儿出生之前去完成这个缴费。整个流程网上就可以搞定，不用出门口排队，非常之方便的。各位准妈咪记得了，孕期24周之后就尽快去办理，等宝宝一出生就有这个医保护身了。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方面咧，就系持续领跑全市。咁睇翻啦，我哋大湾区国际职教城咧，亦都蓬勃崛起啦，咁实现啦辖区高等院校从冇到有嘅历史性突破。咁啊，随住我哋葵乡少年嘅成长。相信是新的征程，我们生活将会继续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师者之光照亮葵乡少年逐梦征途。睇返今日就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2026年江门市教育先进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结果在日前就揭晓了。我们新会区有4个集体，10名个人榜上有名的。咁我哋嘅记者呢亦都係采访咗其中嘅两位教师。咁聆听咗佢哋两段不同长度嘅一个育人路，感受同一个主题，就係爱同传承。咁首先认识嘅就係莫凤英老师。咁佢呢係生活实验小学教师，江门市优秀班主任。咁自1995年站上舞台，班主任呢三个字呢佢一写就係31年。咁佢将德育放喺首位，推行呢个班级岗位站制，令到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喺班级里面搵到自己个位置。咁佢深耕啦书香班级嘅建设啦，指导学生啦就係屡获呢个粤港澳阅读创作大赛、江门市现场写作大赛等等嘅奖项。咁2024年啦，佢成为我哋新会区名班主任工作室嘅主持人。咁通过送教下乡啊、案例研讨啊，带动我哋青年班主任成长。咁下边嚟听下生活实验小学教师莫凤英系点讲。
3: 看着孩子们能从懵懂的孩童慢慢的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这是我从教路上最珍贵的收获。我也会继续坚守住这份初心，用耐心和爱意陪伴孩子成长。
2: 咁而身为第一中学教师，江门市优秀青年教师刘锦昌啦，就是从母校走出去，又翻去母校的一个追梦人。咁高中嘅时候咧，佢曾经咧因为呢个生物竞赛备考咧，就是陷入焦虑。咁当时嘅老师啦，暖心陪伴佢，亦都令佢立低咗重教嘅心愿。咁2018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咧，佢就

0: 返到母校任教，咁至今已经担任班长8年啦。咁佢将呢个实验呢带进课堂，将知识讲透，先后呢就获得江门市高考模拟试题命题比赛、教学基本功比赛生物科一等奖。咁2023年呢就指导14名嘅学生获得我哋江门市高中生物竞赛一等奖。2025年佢带嘅理科创新实验班高考平均分係超623分。咁有多名嘅学生呢就被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录取嘅。咁下俾你听下啦，江门市新会第一中学刘锦昌老师係点讲。
1: 当年母校老师的关怀与指引让我立下了当老师的心愿，想把这份温暖传承下去。作为青年教师，我想把更多创新思路带进生物课堂，用年轻人的方式贴近学生，引导学生。
0: 31年坚守初心，八载青春薪火相传。莫凤英老师和刘锦昌老师正是生会众多优秀教育者的熟影。正是这样一代代教育工作者的薪火相传，也都汇聚成我们生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力量。是啊，咁喺度啦，婷婷亦都祝我哋所有咁多嘅教师吓，同埋我哋嘅教学工作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啊！
2: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3: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猎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6: 爱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7: 我哋关心嘅仲有
8: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0: 小事，
1: 城市多面睇，
0: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1: 新一面。
0: 系啊，学习咧系无止境噶，咁所以咧我哋人生路上啦，都一路喺度学习，咁所以咧出现喺我哋身边嘅人事物啦，其实啦都喺度一路为我哋咧就系上课噶，咁所以我哋都要感恩身边一切嘅人事物啦吓。OK， 咁我睇翻啦，就除咗系学呢个嘅知识文化啦，我都好多一啲嘅非遗文化啦吓，咁啊都应该要系去有所了解，去拓宽自己嘅眼界嘅。嗱，为传承本土非遗文化吓，咁啊令到我哋青少年可以近距离咁感受赛里佛功夫嘅独特魅力啊，增强对乔康武术文化的认同和热爱。咁近日在小区镇三区共建五老工作室和衙门镇委的大力支持下，咁我哋相关部门咧亦都系携手辖区的中小学生去到我哋京梅村吓，开展呢个非遗武韵润同心吓赛里佛功夫文化传承主题活动，咁啊以沉浸式嘅功夫体验为主线吓，将呢个文化溯源啊、礼仪习练同埋招式教学有机融合啊，为小朋友咧带嚟咗一堂别开生面嘅非遗文化启蒙课。嗱，咁啊活动咧邀请咗五老志愿者吓，陈俊近先生同埋呢个赛里佛拳。系啦，非遗传承人吓，咁啊李叫和师傅啦嚟到呢个赛里佛红绳始祖馆，咁啊为同学们咧详细讲解咗呢个赛里佛拳嘅起源历史啦，咁细节梳理咗咧赛里佛功夫从京梅村走向世界一个发展脉络，仲深入咧阐述咗吓呢个以武修身、以医济世嘅一个武学理念。咁啊，好多同学仔啦都喺上课嘅时候咧，不时咁样发出一啲惊叹声啊，咁啊真切咁感受到咧赛里佛功夫啦，咁作为咧本土非遗文化嘅一个深厚底蕴同埋独特魅力。系啊，咁啊，仲有咧，我哋非遗传承人李叫和师傅咧，就亲自演示并教授传统嘅拱手礼吓，生动咁讲解咗咧，未曾习武先习礼吓，未曾习武先修德嘅精神内核。咁同学咧，唔单止咧就系掌握咗呢个武术礼仪嘅基本要领啦，更加喺潜移默化当中感悟到咧中华武术德为先、技为后嘅一个深厚传统。咁大家都话啊，拱手礼咧唔系武术场上嘅礼节，更加系一份对师长、对文化的敬畏之心，今后要将这一种谦恭有礼的态度融入到日常生活学习当中。在传承人的悉心指导之下，同学们都依次去体验扎马步、冲拳、格挡等等这些基础的武术招式，沉浸式去感受功夫的魅力，也都切实体会到功夫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艰辛和坚持，武术精神也都入心入脑。咁相信下一步啦，我哋衙门镇啦都会系继续咧挖掘我哋本土非遗文化资源啦，去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咁去开展咧非遗文化传承活动，咁引导我哋青少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咁令到呢个非遗文化咧喺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薪火相传啊！近日啦，咁9月5号我哋古井嘅中心幼儿园呢亦都有组织到全体嘅师生咁去到呢个四眼裂龙吉非遗种植基地咁开展呢个非遗主题现学实践活动博。咁等我哋一班嘅小朋友可以近距离咁去探秘啦本土嘅农耕文化，沉浸式咁去感受非遗嘅魅力。咁讲起呢个四眼裂龙吉基地啦，就係我哋深会区级非遗乾隆山吉种植技艺嘅一个核心传承地。咁有300亩嘅吉园，咁而家係石果累累㗎。咁喺活动当中啦，我哋一班嘅同学仔去到呢个吉园入边呢就实地观摩非遗传承人王振烈呢就化身呢一个研学导师，咁为我哋一班嘅同学咁去科普乾隆山吉嘅历史渊源啦，同埋种植技艺，去讲解呢个育苗啊、收枝啊、护果等等呢啲传统嘅农耕工艺啊。咁下边嚟睇下我哋参加呢个研学活动嘅同学仔小赵、小优系点讲？
2: 我今天认识了龙菊，我学会了珍惜粮食、爱护植物。叔叔阿姨辛苦了，龙菊是小小的，还有一些是金黄金黄的。还有一些是绿色的，闻起来香喷喷，它的树干还有龙纹。
0: 咁今次嘅非遗研学活动咧，令到幼儿园走出咗呢个校园啦，可以系亲近呢个乡土同埋大自然啦，咁喺观察啊、探索啊、体验当中去感知传统农耕文化嘅魅力，播低咗啦传承非遗嘅种子啊。咁下边嚟听下佢哋嘅园长赵彩虹系点讲？
3: 我们幼儿。

0: 园将持续开展本土文化活动，让传统文化浸润幼儿成长。
1: 系啊，咁啊，往后呢啲咧咁有益嘅吓，咁有即系底蕴嘅，咁有呢一个价值同埋兴趣吓，有呢个意思嘅一个课堂啦，其实可以多啲举办嘅，唔单止咧就系小朋友，我觉得大人都应该可以多啲去参与同埋了解一下。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去采访啦吓，咁啊当地嘅一个原主啦就考起咗我，问我你知唔知呢一棵系咩啊咁样，咁啊因为咧我唔系有备而嚟，但系只不过前期咧就有所涉猎同埋接触。所以我就可以解答到佢，我知呢一棵系潜龙山桔，咁佢就话啦，其实好多人都真系唔知噶吓，睇唔出佢系我哋嘅非遗潜龙山桔，咁所以我觉得呢一种嘅科普啦，呢一啲非遗文化嘅一个传承啦吓，同埋普及啦，就唔单单系同学仔小朋友嘅吓，都应该系大人都有机会咧去了解一下、学习一下，同埋推广发展一下。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咧牛雕崗呢個位置咁啊，依家咧車流量係增加咗噶，咁啊途經呢個區域嘅時候咧，都要注意周邊嘅路段，比如喺東關路同埋東門路啦。咁現時咧亦都係有見到我哋呢一個嘅係啦，歸陽中路咁啊，往呢一個雅居路方向嚇，咁啊亦都係比較之多車嘅。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萬達廣場對開嘅十字路口啊，咁呢度咧亦都非常之繁忙，咁特別咧就係大潤發對出嘅車道。咁啊，往萬達方向嘅車流量非常之大噶，咁啊，經過就各位要注意啦。咁啊，另外咧就見到我哋文華路，咁啊，依家啦喺孫柳新城體育公園嚇對出嘅呢個車道啦，亦都比較多車。見到我哋江門站啊，咁對出嘅車道往蓬港區方向嘅車流量都唔少噶。華僑實驗小學周邊嘅厚德路，咁見到車亦都係非常之繁忙。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银路大道转过来的车道现在都当车。另外还有我们发达运动用品公司对出的车道往城区方向的，亦都是比较多车。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小心一点。我们这一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9日，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宣传发动和选民登记阶段的工作情况汇报，并审议有关事项。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

0: 万界选举正确方向，真正把各行各业涌现的先进模范人物，能充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和意志的候选人，确定为正式代表候选人。要依法依规办事，确保换届程序合法有效，要持续深化宣传，做到政策知晓全覆盖，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换届选举政策法规、工作流程和纪律要求，主动公开候选人信息、选举结果等重要内容，切实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2026年江门市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结果揭晓，新会区四个集体十名个人榜上有名，其中获奖教师莫凤英是新会实验小学教师，江门市优秀班主任。自1995年站上讲台，他担任班主任已经31年，并于2024年成为新会区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另外一名获奖教师是来自新会第一中学教师、江门市优秀青年教师的刘锦昌，他把实验带进课堂，把知识讲透。2023年指导14名学生获江门市高中生物竞赛一等奖。2025年他带的理科创新实验班高考平均分超623分，多名学生被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录取。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正在有序推进中，全国十亿多选民将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260多万县乡两级人大代表，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日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等11个新职业和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据日本共同社9日报道，梅毒在日本的病例报告数增加，2020年约为6000人，2025年超过了13000人。在日本梅毒感染水平居高不下的形势下，治疗药物青霉素制剂供应短缺问题却在持续。由于制造商的工厂设备故障等原因，生产已暂停，预计要到明年下半年才能恢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应该啊，强对流天气可以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能量，摧毁树木、房屋，破坏公共交通、电力等设施，严重嗰阵呢，甚至乎会造成人员伤亡。咁遇上强对流天气，我哋要应该点应对啊？
3: 嗱，李仔，强对流天气会有好多种嘅情况。如果系遇到落冰雹嘅话，就要揾啲遮挡物迅速进入室内，或者系到坚固嘅遮挡物下躲避。如果冇适合嘅遮挡物，应该就要背住风踎低，双手抱头保护头部、胸与腹部不受袭击，而且仲要远离易碎品同埋慎防触电。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小声音，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5: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4: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5: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4: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5: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加体育旅游、滨海加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4: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0: 话术，
1: 拆套路，
0: 破骗局，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
2: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啦。翻嚟之后咧，有全民反诈呢个环节啊。咁啊，今日啦，亦都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咁啊，关于咧就系话啲小朋友点解成日都会有机会俾到啲骗子咧，就系列为目标咧咁样吓。因为近日咧，我哋生活公安咧就快速处置咗一起啦网络游戏诈骗案，咁啊，帮助群众咧成功系玩损7096。蚊吓，咁啊睇翻啦，咁啊文件方面就讲到啦，咁啊呢一个就系同呢个免费领游戏皮肤系有关嘅吓，咁啊佢讲不法分子啦都会喺呢个游戏平台啊或者系一啲短视频嘅社交平台去发布免费领取皮肤嘅广告啊，然后咧吸引咧受害人嘅关注吓。咁然后咧就会系有到呢个受害人啦去添加佢哋嘅咩 QQ 啊、微信啊咁样吓，拉入到虚假嘅福利群，咁然后咧就安排群入边嗰啲虚假嘅成员咧就晒成功领取，咁啊以此咧建立一个信任，咁啊跟住咧有到呢个受害人咧就系进行一个嘅操作吓，然后咧就话领取失败啊，账号被冻结啊咁样，再通过咧就系话其他啲嘅口述吓，咁啊呢一个嘅说法啊，譬如话要通过呢个扫描付款码啊先可以解冻得到嘅吓，咁啊解冻完之后咧，钱款咧就会自动退回噶啦吓，咁啊然后咧诱骗呢受害人咧就系反复进行一个嘅付款吓，咁啊骗取咗呢一个钱款之后咧就会失去联系噶啦。咁我哋都多次讲到啦，免费游戏皮肤啊，免费游戏道具呢啲啊，都只系手段嚟嘅啫吓。咁而且咧，目标咧就系针对嗰啲中意网络游戏嘅青少年吓所搞嘅一个嘅套路。咁啊，家长咧就真系要加强咧小朋友一个网络安全嘅教育吓。咁啊，提醒佢哋唔好轻信陌生人、陌生网友，亦都唔好轻易转账吓，亦都唔好开启呢个屏幕共享啊。特别咧就系呢啲免费领啊，好多时候真系一个坑。咁特别嗰啲不明嘅二维码唔好扫啦吓，凡系要求咧数码转账嗰啲咧，100%咧就系诈骗圈套啊。咁其实睇翻喺过去呢一个暑假啦吓，咁啊针对未成年人嘅癫诈案件系时候发生，咁尤其咧就系警惕性较差嘅小学啊、初中阶段嘅学生，一个唔觉意咧就跌入咗嗰啲精准追击未成年人嘅骗局当中。咁好似住喺湖北宜昌嘅陈生啦，咁啊佢系开餐厅嘅，平时好忙噶两公婆吓，咁啊女放假嘅时候咧就经常攞个手机玩游戏，咁有一日啦，陈生咧就

0: 忙完自己铺头嘅嘢啦，咁啊，然后咧就系去揾佢个女，咁啊发现咧佢个女咧将房门反锁咗，咁啊要佢开门啦，每次都话要等几分钟吓，咁佢话佢搏命敲门，个女先至打开道门，然后发现咧个女咧就喺度咧视频通话，咁啊睇到咧对方系一个公安背景嘅场景，咁佢就觉得唔妥啦，咁然后查一查佢嘅银行卡，发现咧个女已经俾人压咗，咁然后咧就去报警啦，咁啊民警就话啦，咁啊呢个女仔咧喺诈骗分子嘅诱导之下分两笔向陌生人转了是32,700元，咁佢嘅爸爸仲发现名下三张信用卡啦，仲分别系分多笔系向陌生人转账咗大概系25,000元。咁民警咧都经过呢个嘅梳理查明啦，咁原来咧就系陈生个女喺玩游戏嘅时候咧就睇到不法分子发布嘅嗰个免费赠送游戏皮肤嘅信息之下，心动添加咗呢个客服，就按对方嘅指引去操作，点知咧唔单止冇领到呢个免费嘅皮肤，仲俾对方话佢因为未成年搞到我哋公司嘅账户被冻结。咁民警就话啦，后续对方咧仲冒充呢个公安机关嘅工作人员咧，以账号涉嫌违法为由咧，就对陈生个女咧进行一个恐吓，有到咧佢就系向指定嘅账户转账，咁累计金额咧达到50,000+嘅。咁掌握咗呢个案情之后啦，咁警方第一时间开启呢一个紧急挽损嘅处置流程，咁全力咁去拦截被骗嘅钱款，咁成功系止付咗受害人被骗后转向嫌疑人周某嘅30,000元。咁其实睇翻今年6月份国家反诈中心发布嘅2026年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当中讲到，对未成年人最突出嘅系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同埋冒充公检法诈骗。咁以啱先讲到呢个免费游戏皮肤诈骗为例啦，咁诈骗分子嘅话术咧就从最初嘅加微信免费领皮肤，到后嚟嘅以账号违规需要解冻为由咧，就诱导被害人咧就系用佢父母嘅手机去进行数码付款转账，甚至仲会冒充游戏公司嘅律师啦。或者是这个警察啦，咁以未成年人用父母嘅身份盗刷游戏皮肤要坐监等等呢啲咁样嘅讲法咧，话术咧就去恐吓威胁被害人咧开启呢个屏幕共享，继而咧就转走家长银行卡入边嘅大额资金。咁喺一啲冒充公检法嘅电诈案件当中咧，诈骗团伙咧仲会搵人扮警察吓，咁啊仲会系搭埋场景咁样嘅吓，咁啊一啲假嘅办公楼，咁啊伪咗一啲通缉令法律文书啊咁样吓，咁啊场景搞到好逼真。咁心理专家就话啦吓，咁啊小朋友嘅对呢一种权威嘅认知系有限嘅，包括政府机构啊、银行啊、司法机关啊咁样，对小朋友嚟讲咧，意味住咧就系权威，咁呢啲单位对佢嚟讲系必须要服从嘅。咁但实际上咧，佢哋系并唔具备点样去辨别真实嘅权威或者系真实嘅官方机构啊、政府机构。咁所以咧就系诈骗分子一恐吓佢，如果你唔按我咁样讲去做，我就将呢件事讲俾你嘅父母听，又或者可能分钟会连累你爸爸妈妈要坐监。通过咁样嘅威胁嘅话咧，其实对于好多小朋友嚟讲，可能都真系会乖乖听话。咁诈骗分子咧就系利用未成年人好惊俾屋企带嚟麻烦嘅心理，将呢个技术骗局升级为心理操控，令到小朋友咧喺惶恐当中咧就任其摆布。咁心理专家就话啦，对方首先系进行一个信息隔绝啦，就唔俾小朋友多方验证佢所讲嘅嘢系咪真嘅，亦都唔俾小朋友有机会去求助。第二个咧就系用密集嘅信息去轰炸小朋友，等佢咧信息超载，咁样决策能力就会下降。第三个咧就会制造一个时间嘅紧迫感、压力。如果你唔快啲嘅话咧，就会有损失噶啦吓。咁通常系呢三板斧之后咧，小朋友就会系听佢话噶啦，会做出一个转账或者屏幕共享嘅呢啲咁样嘅危险行为。嗱，咁对于诈骗分子呢一啲攻心嘅小把戏咧，专家就建议啦，咁发现小朋友俾人呃之后咧，唔好急住去闹佢、责怪佢，而系应该马上报警，咁同小朋友一齐去复盘被骗嘅过程。咁警方方面提醒啊，咁有到下载会议软件利用呢个屏幕共享转账亦都系当前诈骗未成年人嘅一大特点。咁相关嘅民警亦都讲到啦，假如真系遇到咗手机系不受控制嘅话咧，我哋系可以采取强制重启手机，切断远程控制。咁如果你话手机无法重启嘅话咧，就系马上掹咗嗰张手机 SIM 卡出嚟，阻断骗子嘅连接。咁如果钱款已经被转走嘅话，记得要系截图嗰个通话记录啦、聊天记录啦、短信啊、APP 信息啊咁样，第一时间报警。 嗱，你唔配合咧，我就报警拉你阿爸阿妈。咁啊，呢句话听起身咧，好似好荒谬嘅吓。咁啊，但系呢个威胁咧，反而真系能够精准咁样去拿捏一啲涉世未深嘅小朋友。咁近年嚟咧，网上边出现唔少针对未成年人嘅诈骗套路啦，有啲包装成啊游戏福利啊，有啲咧就话要刷单啊搵钱啊咁样吓，各种嘅诈骗名义。咁啊，仲有直接系冒充呢个公检法去进行恐吓，咁造成啦家庭损失数千甚至系数万。咁喺湖北襄阳啦，当地嘅公安机关系破获咗一起恐吓式嘅电诈案。11岁嘅女仔小张，因为点击咗呢个免费游戏领皮肤嘅链接，就被骗子咧就以未成年人操作之账户冻结，父母涉嫌违规将拘留为由咧就系要挟佢。咁啊，所以呢个小朋友咧就趁佢阿爸阿妈啦瞓着咗嘅时候咧，转账咗大概系50,000元。咁小朋友嘅辨别能力系好弱嘅，心理好容易系被控制啊，咁对呢个嘅陷阱啊、骗术啊系缺乏认知咯。咁啊，骗子正系睇中咗佢哋呢一点，咁喺未成年人嘅行为模式、消费习惯同埋社交偏好当中去揾一啲嘅漏洞，咁小朋友咧就不知不觉咧被围猎啦。咁啊，更有甚者咧喺网上边都蛊惑诱导未成年人直接系拉小朋友落水去从事一啲违法犯罪嘅活动。咁所以咧吓咁啊，骗子可以得手。咁除咗呢个小朋友咧系唔具备呢个辨别呢个骗局嘅一个认知之外啦，家庭同平台呢两道防线嘅失守亦都系主要嘅原因吓。一方面咧，依家好多家长咧都习惯俾小朋友去玩一啲嘅电子产品啊、手机啊、iPad 啊咁样吓，咁啊，但系好少会过问啦，佢喺网上边结交点样嘅人，屏幕嘅嗰边系边个吓，咁而且仲对呢个支付宝啊、人脸识别啊等等呢啲权限系疏于管理。咁啊，好多时候咧，唔少骗子啦都会通过呢个网络平台去接触到一啲嘅未成年人咁然后咧通过人流广告啦、拦截机制等等方面嘅疏漏啦，就俾咗骗子可机之成。咁所以咧，预防比惩戒更关键啊！咁所以喺家长呢一方面，除咗要睇好小朋友之外，控制好佢哋玩手机之外，亦都要了解一下佢喺玩手机嘅过程当中接触嘅系点样嘅游戏，同边啲人玩，同埋亦都要睇实你嗰个账户你嗰个支付嘅限额啦，账单嘅流水啦、密码呢啲咧，完全都要系掌握喺自己手中，同埋你都要教识小朋友点样系安全使用手机，同埋亦都要同佢达成一个嘅协议吓。遇到任何情况，第一时间必须要同爸爸妈妈去沟通吓，咁啊去减低啦佢哋俾人呃嘅一个机会啦吓。咁啊，从呢个事后响应转向呢个事前预防吓，将呢个隐患消除喺呢个萌芽嘅状态。好啦，咁啊，话大钟嘅时间咧，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啊！咁啊，听日咧同一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咁听日再见。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科学消杀守护健康，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欣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罗伯妹，
0: 清哥想买乜嘢啊？
4: 啲牛奶啊啱啱用晒，我过嚟买啲啫。
0: 哦，好啊。
4: 啊，话时话罗伯妹啊，
0: 嗯，
4: 即系你哋士多真系干净企理吓，一隻蚊都冇嘅。
0: 晒乜光？我经常交卫省称职税，啲纱窗肯满脸都系近年换神嘅，保证防蚊效果好。
4: 讲真啦，呢排社区嘅爱国卫生运动，全员落力灭蚊，啲蚊啊真系少咗好多啊！
0: 系啊，佢一两千蚊称职税，空一小索，代价一财七力，效果真系好好到啊！不过呢仲有少量嘅流氓子儿，牛儿咧都会俾佢口杂咬一啖，所以唔可以掉以轻心噶。
5: 罗伯妹，阿全，
4: 哦，阿方姨，
5: 方姨，你哋喺度就啱啦。
0: 即晚啊，方姨，看你放失失狂。
5: 哎呀，我收到料啊，今晚8点，小区咧放毒杀蚊，最好咧在其他地方嗰度避一避，千祈唔好留喺屋企啊。
4: 放毒杀蚊。

0: 蚊。
1: 哦，你是说今晚八点小区集中消杀灭蚊是吗？
2: 香烟灭蚊时时都会走的啦，属于正常会个卫生行动，我应该积极配合，为什么要特等会出备去你啊？
3: 哎呀，你们的后生仔啊，不懂得怕的。我跟你们说啊，消杀的烟雾呢是剧毒农药来的，吸多了会伤身会致癌的。
1: 吓，不是啊嘛，农药以前听乡下啲老人讲过，有啲农药毒过蛇噶，以前耕田先至用嘅，乜家下攞嚟喷小区咁牙烟啊？
2: 唉，房医，你肯定系向紧啦，乱噏造谣啦！我嘅压啊，开时候佢嘅火炮根本都唔系 call 啊！
3: 我反正好心嚟提醒下你哋啫嘛。
4: 咦，咁齐人嘅？
1: 哦，阿德叔，
2: 德叔，
4: 嘿呀，啱啦！我啊正好咧嚟通知大家，今晚八点小区咧统一开展蚊媒消杀，外边工作人员啊负责消杀，我哋住户咧就留喺屋企清积水，关好门窗，齐齐咧参与爱国卫生行动。
3: 哦，阿德叔啊，我哋一家人咧今晚八点喺外边食饭，唔得闲配合啊。
1: 德叔啊，我今晚咧八点钟都约咗人出门，都唔喺小区啊。
4: 吓，你哋两个今日咁啱咧，都唔喺屋企。
2: 德叔，我哋其实我谂紧乜？其实就系怕啲灭蚊烟雾有毒，所以特登谂住走佬避一下。
4: 灭蚊烟雾有毒呢、這个谣言咧，我今日已经听咗十几次啦，真系越传越离谱嘅。
3: 阿德叔啊！同你咁熟啊，我先讲真话啊！听讲啊，消杀嘅烟雾咧系剧毒农药。你年纪咁大，心肺功能咧唔及啲后生，你都系小心啲好啊！
4: 阿芳啊，你又咪听人乱噏，自己吓自己啦！今日咧，我啊同你好好科普下，彻底咧打破呢个谣言。
2: 嗯，
1: 咁啊，德叔啊，即系实际上咧，喷嗰啲系咪耕田嘅农药嚟噶？
4: 小区消杀咧，绝对唔系农用农药，专业消杀团队用嘅咧系正规卫生嘅杀虫剂，同你哋屋企咧日日开嘅电蚊液烧嘅蚊香咧系同一类产品，
1: 同蚊香一样。但我见佢哋喷出嚟嘅全部系啲白烟，嗰阵味怪怪地嘅，睇起身好犀利嘅。
4: 白烟咧啊，只系烟雾载体，唔系剧毒毒气。
3: 哎呀，咪住！我啊见过嗰啲药剂包装上面呢有农药登记证㗎喎。咁唔系农药系咩呀？
2: 欸，佢样嘢我可以向我房医你火炮一下。佢个证件呢系国家严格检测之后颁发嘅安全凭证，证明可以喺严峻环境所用，毒性极大，系属于微毒歹毒级别，对恶眼开系严前管前嘅，邮政先至放审啊。
1: 吸得多呢啲咁嘅烟，系咪会生 cancer 噶？呢样嘢唔讲得笑噶、哦。
4: 哎呀，我同大家讲下，乜疾控部门消杀咧，其实有超级严格嘅规定。热烟雾机咧，只系用于草丛、地下室呢啲无人区域，所有药剂咧都系经过科学稀释，用量咧精准可控。灭蚊之余咧，最大限度保障居民安全。
3: 咁既然冇毒噶，点解每次消杀啊都叫我哋要关好啲门窗，暂时避开啊？
4: 呢个咧系谨慎防护，唔系咧因为有毒。普通人咧短暂接触，完全咧系冇问题嘅。但系孕妇、细路、老人家同过敏、哮喘嘅朋友咧，体质虚弱，短暂避开咧系多重保障，纯属咧系贴心提醒，绝对咧唔系防剧毒啊！
1: 哦，原来是这样是吗？
4: 现在呢，广东高温多雨，积水多，湿度大，伊蚊繁殖速度呢极快，登革热、饥恐肯亚热呢，这些蚊媒传染病全部呢都是靠蚊虫叮咬传播，统一消杀呢就是快速灭蚊，切断传播链，守护我们全家健康啊。
3: 不好意思啊，

0: 段呢要主动配合啊。
1: 仲有啊，我要硬硬反叛刀冠请嚟即衰，仲要撞好撒满撒唱，从然后斗折文运。
2: 咁我今晚呢就边度都唔去，留喺屋企嗰度彻底清积水关窗配合消杀。
3: 我都系，如果出面消杀我屋企唔一起配合嘅话呢，容乜儿俾啲蚊飞晒入嚟。仲有啊，我要将阿德叔你头先讲嗰啲说话呢讲俾啲亲戚朋友街坊知，等大家呢唔好再俾谣言误导。
0: 好好好，清积水滅蚊患，信科学唔造谣，大家携手守护我哋嘅健康社区。
2: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科学消杀守护健康，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啦，牛雕江呢个位置啦，咁而家啦车流量啦都系比较大噶，咁周边嘅路段啦，经过嘅时候各位都要注意一下。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现时啦，我哋东庆南路啊，咁啊转过嚟，我哋现时啦，同德二路呢边，咁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咁仲有咧就系创新花园啦，对出嘅车道，咁啊见到啦，车亦都系多咗唔少嘅。新会大道中喺创新花园对出嘅车道。双方向的车道现时都繁忙，文华路现时都是多车的。除此之外呢，亦都是有见到我们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咁现时我们银路大道和三和大道南交界的这个位置亦都是非常之比较之繁忙一点，经过时候各位就要注意了。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的车道往城区方向的车亦都不少的，咁途经这些路段的时候各位就要注意了。我们这一次的十字路况就到这里。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7: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7: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6: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7: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6: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7: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

0: 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1: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0: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存在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9: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 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

0: 坚实的基础。
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3: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7: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6: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8: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6: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1: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0: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1: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0: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5: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0: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0: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13: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6: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4: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6: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5: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5: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3: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 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5: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9: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9: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7: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5: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晚上7点，
9: 唱响新会，
8: 声动湾区，
9: 声动湾区，
8: 筑梦时代 FM98.3
9: 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9月8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暨区委常委会会议召开，全大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我区社会工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蚊媒传染病防控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提升我区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要不断提升新兴领域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质效，加强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要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和专业社工作用，不断提升群众工作质效。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把手工程嚟揸，要坚持传统与新型黑恶犯罪一并打击，做到发现一起严查一起，要深化源头治理，聚焦重点，以更实举措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会。会议仲强调要以更强担当、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毫不松懈揸好蚊媒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11: 新会区尊师重教气氛浓厚，一代代教师传承教育家精神，坚守港台育新人，教育强区建设交出亮眼成绩单。创办

0: 于1905年嘅新会一中，百年文物悠长，求实开拓素质育人嘅办学理念，根植校园。如今学校将推进新校区建设，持续提升办学条件同育人水平。新会第一中学党委书记梁志表示，学校将抢揸机遇推进新校区建设，甚更无负今日书香校园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深度融合，努力建成江门领先、省内知名的一流示范高中。教书育人，贵在久久为功。江门广雅学校总校长郑春用45年丈量教育厚度，从一线教师、班主任到总校长，逐级遍及教学、德育、教研、管理各领域。他坦言，20年班主任经历是最宝贵财富，见证学生成人成才是教师最大的幸福。14/5期间，新会推进教育强区建设，新招教师近1080人，研究生学历占34%，新生义务教育公办学位1.9万个，幼儿园公办学位8565个，超额完成省下大任务。5年培育清华、北大学子16人，中考综合成绩领跑全市。大湾区国际职教成人进院校7所，在校师生约5.5万人，建成全国足球、篮球、武术特色学校超50所，学生体质健康及格率99.93%，全省第一。从学位供给到师资建设，从基础教育到职教发展，新会教育强区的底色越擦越亮，未来亦都更值得期待。
1: 年销售额突破7000万元，同时进驻山姆会员商店与半东来两大头部商超。江门丽工乔宝陈皮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一份亮眼成绩单，不单只是企业深耕行业近30年的厚积薄发，亦成为新会陈皮产业品牌化、高端化发展的又一标志性成果。作为新会陈皮产业上市龙头企业，乔宝陈皮始终依托扎实的产业积淀与稳定过硬的产品品质，精准推进全国高端渠道战略布局。2024年成功入驻半东来超市，2025年再度进驻山姆会员商店，实现两大国民头部商超双线布局。目前旗下乔宝陈皮在两大商超渠道常年热销，口碑稳居高位，品牌年销售额突破7000万元，持续拓宽新会陈皮全国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新格局。为精准匹配高端市场需求，乔宝陈皮推进生产线全新升级，从硬件到流程构建起体系化防控食品安全管理模式。乔宝陈皮的市场突破是新会陈皮产业整体提质升级的一个缩影。2025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年总产值达283亿元，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连续3年稳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首位。深厚的产业底蕴、成熟的产业链配套以及可溯源的品质管控体系，为新会陈皮持续拓展全国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
0: 9月9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会区主场活动在新会华侨实验小学举行，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在校园入边掀起了一阵科普热。活动巧妙借月亮主题，前期发起线上科普征集，活动现场播放了根据征集素材改编的科普短片，围绕月光如何影响睡眠、月亮正在慢慢远离地球、月饼的前世今生等话题展开讲解和互动，同学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收获知识。科普嘉年华同步开放，各单位精心准备了丰富的科普展品和互动体验项目，内容覆盖安全科普、生产环境、卫生健康、科技企业、文旅科普基地等多个领域，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科学的乐趣。区科协还邀请了江门双碳实验室、科普宣教中心等单位开展科普研学课程推介宣讲活动，为在场师生、家长代表带来了丰富优质的科普内容，进一步激发了同学们对科学探索的兴趣。2026年全国科普月期间，新会区还将统筹开展科普进校园、进社区、科普基地开放等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
1: 9月9号，新会区应急管理局作客民声热线节目，围绕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主题进行专题。

0: 解道，节目期间上线嘉宾介绍了新会区应急管理局相关工作职责，解读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应急演练开展情况，并现场回应了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据介绍，新会目前推行一页纸应急预案，一张纸明确转移谁、何时转、谁来转、转到哪、转后怎么安置这五个关键要素。目前全区1767个村民小组、居民小组都已经制定了一页纸预案，做到预案睇得懂、用得上。应急演练方面，我区构建、演练、总结、整改、再演练的闭环机制，今年以来累计组织防汛减灾、抗震救灾等各类综合应急演练170多场次，参与人数超10000人次。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扎根船舶行业的劳动者是蓝色国土上的建造者和守护者。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中加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船舶详细设计室主任姚燕就是其中的一位。源于对船舶的热爱，从车间到现场，姚燕经历了各个岗位的实操。
4: 刚入职实习为一年，在样房、冷轭加工班、橡料班、项目部、质检部这些部门进行的实习，最辛苦应该是冷热加工班了，要去搬钢板条、搬三角板去压边，体力消耗是比较大的。在现场历练的时候呢，会看到图纸上呢有社会和校对的人，我当时就想呢，这些人是这么厉害，这些图他是怎么画出来的，我就觉得要成为这里面的人，要做前端，做有技术的事情。
3: 姚燕一路摸爬滚打，最终实现船舶设计的梦想。四航固机号是他参与建造的首个重大项目。
4: 四航固机是我国首艘自主研发设计、建造、设备完全国产化的深层水泥搅拌船，17年完成的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项目，18年呢，为了适应深中通道更深更复杂的地基处理要求，回航通进行加高改造。改造的主体是船上的桩架和 A 架，桩架是很高很重，那高度呢超出了船厂轮门吊的高度，重量呢又超出了门座吊的重量。我们当时就结合两个吊机的特点和桩架的重量尺寸，巧妙地完成了这次改造。改造完了以后，那一刻感到很自豪的，因为现场基本上完全是按照我设计出来的方案进行的，而且也很顺利很成功地完成了改造。
3: 日复一日的坚守，姚燕以匠心守初心，用勤奋和专注推动船舶产业稳步前行，是江海之上可敬的最光者。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增造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7: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9: 金博士啊，
11: 嗯，
9: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11: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
9: 嗯，
11: 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9: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啊！咁具体系点做噶？
11: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

0: 女街区、桂凤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振，打造寻觅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1: 嗯，咁游客咧就可以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0: 系噶，系噶。同时呢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的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1: 正啊，等我都转发给外地的朋友看看，叫他们来新会玩。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各位市民，因银湖大道改造工程立青路面摊铺施工，需于9月10日至13日及9月24日至27日对银湖大道同庆路口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段进行临时改道施工。具体如下：9月10日至9月11日对银湖大道右腹，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往小鸟天堂方向，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腹，即小鸟天堂至银湖大道同庆路口方向，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2日至9月13日对银湖大道左腹，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腹，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24日至9月25日对银湖大道右腹，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往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左腹，即江门大道辅道茶坑环岛路口至小鸟天堂路口红绿灯，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9月16日至9月27日对银湖大道左腹，道路全封闭进行立青面层摊铺施工。在此期间，右腹，道路调整为双车道双向通行。施工期间，各出入口会有短暂封闭的情况，各社会车辆尽量绕行周边道路，同时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5: 天上的流云，
6: 墙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

0: 淡胜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旧阵时渡船是免费代客带送信件的，那这些信件当中也都包含着大货单，所以四乡的熟药店通常都要写货单交由渡船带去江门药店。咁喺江门嘅药店收到货单之后，就马上执货打包，随时交由货船运出。咁当时新会嘅熟药店一般可以喺当日就收到货物啦。当时药行发货付货十分快捷，药店亦都好快就可以攞到货物。可以做到咁快手，除咗系因为运输交付提运手续简便之外，喺药行业嘅批发业，即系药材行当中，系实行先发货下一水再收上一水嘅钱，呢、这个亦都系可以做到发货快嘅原因，因为发货发多几转，赚钱亦都赚多几转。佢嘅具体操作系咁嘅。就例如熟药店的老板又或者是水客巡马去到药行入货的时候，无论多少都是不需要即时给钱，亦都无需先汇上一笔的款项，皆因他们只是做跑腿的嘛。那药行成日都是先发货，而购买方收到货之后的下一水，即是下一次再拿货，就还清上一次拿货的钱。药行亦都唔需要话客户写收据又或者系欠单，加一喺以前嘅药行业当中形成咗一种好微妙嘅信任关系。咁熟药店交俾水客或者巡马去购货时，亦都唔使话即刻俾水脚佢嘅，等到货送翻嚟攞到啦，验收啦，先至俾钱水客又或者系巡马，甚至有时银钱不便，周转不灵。就同佢哋讲，下一次再送货，再一齐结清，亦都唔需要立任何字据。同样以前乡间寄单去药行攞货，又或者行江嚟接单，亦都无需先交款或者先汇款，都系下一水先收钱。药材行因为唔需要等候客户嚟俾钱，所以接到要货单就可以马上发货运出，做到货如轮转，商品流通迅速而且快捷。嗱，讲到呢度，大家有冇思疑过？咁究竟运费系边个俾噶？系买家俾定系卖家俾呢？嗱，以前咧系销方代客办运输。购买方收到货之后就要包埋运费同埋杂费。咁购买方除咗要俾货船嘅运费之外，水客又或者系巡马帮客人从码头将货物送翻去门面，亦都要俾钱。咁俾几多咧？咁啊，一句讲晒，多劳多得。按照货值向呢个购买方收取8%嘅报酬费。而呢项报酬费就叫做佣金，以前亦都叫做大工。就咁听落去，买方、卖方以及系水客、巡马、运输方呢四个唔同嘅个体喺我口中讲出嚟，好似相处得十分融合。咁做生意啊，梗有拗撬啦。咁万一遇到货不对版，又或者系货物有所损失，咁入边个数先？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1: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2: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3: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4: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九八三
0: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心碎。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防蚊灭蚊五字诀：
10: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9: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0: 封封盖储水容器；
9: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0: 疏疏通沟渠，
9: 冇积水就冇蚊虫。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善哉善哉。
2: 上一回讲到酒楼上边啊，拆屋咁拆啊，茶壶茶杯，酒壶酒杯，菜碟碗筷，乒乒乓乓掉晒落嚟，跟住呢八仙台宣之，依度云唱口琵。

落嚟啊，力力辣辣劈到散晒，然后呢就厨房嗰啲沙煲硬撑零零淋淋咁劈落嚟，嗰、那个埋面虎孙太来就面都青埋，哎呀得了嘅，咁嚟掉嘢落嚟，老本都掉晒啊！孙太来就飞快扑上楼，只见个济公企喺柜位处，一尾抱住嗰把大葵扇喺度笑，孙太来啊，你睇下你呢班伙计真系落力啊，仲落力过去拆豆腐铺，好啊好啊，有得奖赏。孙太来一睇呢，哈，只见个廖廷贵一支带头，成班伙计呢自己就打上嚟，将二楼啲冚唪唥打到烂晒。原来呢，下面郑红同个法员一打，济公呢就喺上面劈碗劈碟咯。廖廷贵呢见到郑红已经落咗楼啦，佢就怕郑红嘅啫，边度将呢个穷和尚放在眼内嘅？一见呢个济公咁大胆住劈嘢嘛，廖廷贵就嗌嗰十几个伙计一齐上嚟要捉济公嚟打，点知个济公一指，哦妈咪爸咪空，哈！成班伙计自己就带上嚟，张三啊指住李四闹，啊你个衰仔，你话上回将铺头嘅猪肉偷咗十几斤翻去，一两都冇分俾我啊！啊李四啊闹张三，你啊你啊柜桶底穿晒啦，你一文钱都冇俾我啊！十几个人你闹我，我闹你，最初呢就劈酒杯碗碟，然后呢就劈台劈凳，跟住呢就入厨房，连镬头沙煲硬撑骨头乜都攞出嚟劈落楼下。孙太来上楼嗰阵呢，嗰班伙计已经开始拆屋啦，连窗口都拆埋，就快拆瓦面添。嗰、那个孙太来又火滚又肉赤，一手就撑住廖廷贵拳打脚踢，打到个廖廷贵大声嗌救命喎！佢一嗌救命咧，成班伙计一齐嗌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十几个人一齐嗌救命。街外咧有四个捕头啱啱经过，一睇到咁多人嗌救命，就即刻扑过嚟。咁前堂院衙门嘅捕头呢？边个唔识大名鼎鼎嘅黑面天王郑红啊？几个捕头一嚟到，见啲郑红同个和尚好似打斗，就扑上前要捉和尚。嗰个神拳罗汉法员见到唔对路，转身就走咗去。几个捕头就问郑元海：个和尚做咩啊？系个孙太来揾翻嚟嘅打手，无端白事要同我比试喎。嗰阵呢，楼上嗰班伙计呢？仲喺度掟紧嘢嘛，乒乒乓乓嘈依巴闭，四个捕头一上楼就大声喝住：不准动手！济公呢将把大葵扇一泼，成班伙计先至停晒手。你望我，我望你。嗰四个捕头一见到济公，快啲上前打工作揖。哎呀，乜原来济公活佛长老喺度啊！呢几个捕头点解会对济公咁客气呢？原来呢系前堂院嘅捕头柴元禄同杜振英带住另外两个捕快嚟巡街。你嗰柴元禄同杜振英啊，就系济公带住佢两个去捉拿华云龙嘅呢，仲每人赏咗个600两银呢。柴元禄同杜振英两个真系十分感激济公，当济公系神咁拜噶嘛。咁呢回呢、这个柴头到头嚟咗，嗰个麻面虎孙太来就好睇啦。故事见到济公就问乜嘢事，济公就话：嗰个郑红呢就喺钱塘关开咗间豆腐铺。点知俾个麻面虎孙太来呢就派人去捣乱，成间铺头打烂晒，仲要搵人嚟打郑红。你哋嚟评下你啦，你睇下你睇下佢呢班伙计几狼胎啊，你分赃唔匀啫，自己打起上嚟就连自己铺头都拆埋嘅。嗰铺恶法就可想而知啦。个柴头同刀头就即刻拉侧个麻面虎孙太来：喂，你出嚟捞呢个大眼色人先得㗎嘛，

铁面天王，你得罪佢已经不得了噶啦，吓、啊、你得罪埋呢个和尚，你想死啊你？你知唔知佢边个嚟噶？佢系祭奠和尚啊，法力无边，连当朝丞相都怕咗佢嘅，当神咁嚟拜佢嚟，你得罪佢啊？你三条命都唔够死啊你！孙太来就惊咗上嚟啦，喂喂喂喂，两位捕头唔关我事噶噃，嗰间豆腐铺。是个管事廖廷贵带班人去捣乱嘅啫嘛，我唔知道噶嘛。我如果知道系郑红嘅，我边度敢去啊？切，阿廖廷贵系你手下，咁佢做嘅事咪即系你做一样。喂，孙太来，你老老实实赔银两好啦。个孙太来就冇晒办法。好啊，赔就赔起啦。你哋几位帮下手讲下情理啦。个杜振英就对济公讲啊。长老，咁你嚟主持公道啦。豆腐铺打烂咗几多嘢，叫孙太来赔起啦。嗰阵呢，郑红呢门口上翻嚟二楼啦嘛。济公就话啱啦啱啦，唉，两家都嚟齐啦。嗱、啊，呢回我嚟做和事佬系啦，仲要讲对得住人，两边都咪蚀底，唉，咁啦。啊！豆腐铺嘅门窗打烂晒，咁啊唔使你赔啦。水桶打烂咗，咪小意思算啦。豆腐槽又拆咗，咁啊拆咗就拆咗系啦。啲碗碟掉烂晒，咁啊算白掉。锅头打碎咗，咁啊以后买系啦。啲豆腐钉烂晒，嗰啲小意思又唔系计数啦。嗱。我郑红听到咁讲，急起上嚟咯。喂，师傅咁乜都唔使赔噶啦。你咪查乱歌病得噶吓，你听埋先啊嘛。廖廷贵拉走人只驴仔咧就唔啱嘅，拉翻翻嚟要赔咧就赔翻磨豆腐个大磨盘就得啦。嗰盘大磨咧本嚟咧人哋系出300两银。知个郑红呢又话佢嗰个乜嘢宝贝石磨嚟嘅，磨啲豆腐特别靓嘅，只眼啊唔舍得卖。咁啦咁啦，我嚟主持公道，郑红你啊蚀底啲算啦，就收返300两银，唔好计较啦吓。我和尚呢就好管闲事嘅啫，咁啊郑红就唔好嫌少，孙太来你咪嫌多，咪搞到我难做喎。嗰个柴头就讲。哎，和尚讲得啱啊，你两个都咪出声吓，一人行一步。郑红就心中偷笑，哎呀，嗰个咁嘅烂鬼石磨，5两银都唔值啊，当古碗嚟卖咪卖300两。个孙太来呢个心啊咕咕声，哎呀，你个死和尚，你话开头样样都话唔使我赔，啊，我仲以为佢送个人情俾我添，点知一嚿烂石磨就攞晒我命啦，300两银，我开10间豆腐铺都得咯。即当住四个捕头面前就唔敢争，只好忍住气，吩咐攞咗300两银出嚟。济公就收过银两，好啦好啦，嗱、啊、呢场官司呢就算了结啦。郑员外，嗱、啊、银两一阵俾你，孙老板呢依家要修整万珍楼二楼，唉，柴头到头，多烦晒你哋几位啊！济公同郑红走咗啦，嗰个麻面虎孙太来呢呢回就眼都擎埋，白白唔见咗300两银，成间酒楼打到烂晒，你想收返佢又冇1000两银都唔使旨意埋尾呀。济公就拉住嗰条驴仔同郑红就返到佢个豆腐铺嗰度，喂喂喂，周德山系唔系呀，我都话你啦。等3个时辰先吊颈都未迟啦，嗱，而家唔使吊颈啦，呢度有300两银，系我喺老虎口作牙，夹硬劫个麻面虎嘅，你啊攞去修整门面，以后日子呢就唔使愁噶啦。周德山一家人千多得万多谢济公救咗佢一家性命，郑红呢亦出咗一口气。两个嘻嘻哈哈一路就行返郑红屋企，郑红就吩咐摆酒席，两个人一边饮酒一边喺度倾偈，一路就饮到半夜，济公就醉眼蒙松，个头一尾中下中下，郑红呢见到咁呢就

0: 师傅，乜你好攰呀，快入房休息下吧啦。诶、唔紧要唔紧要，我鍾意一边黑眼瞓一边饮嘅。嚟嚟嚟，干杯嚟嚟嚟。郑红冇办法啦，只好陪住济公喺度饮。一直饮到三更天，忽然间窗外跳咗个人入嚟。原来就系个神拳罗汉法院。个法院满面杀气，手攞住把大戒刀就扑埋嚟。佢今日呢俾柴头到头几个嚟捉人就走咗去，依个心唔忿啊。今晚就摸入嚟想杀郑红嚟报仇。郑红一见到佢入嚟就跳起身扑埋墙边就攞支大铁棍。济公用手一指，好妈咪爸咪空。嗰个神拳罗汉法院定定企喺度。济公就指住佢嚟闹啦，好啊好啊，法院你啊斗胆啊，哦，居然想嚟杀人，系嚟你就早啲嚟啊，唔使我等你啊，等咗成晚啊。你系一个出家人啊，多管闲事，麻面苦孙太来系本地嘅大恶霸，虾人虾物噶嘛。啊，你啊居然要帮佢手嚟到行凶，哼哼，你黑夜持刀跳墙入室行凶作恶，该当何罪？我出家人以慈悲为本，见你是个和尚，呢回就放过你一次，今后改唔改就全凭你自己啦。啊，我懒理你咁多啊。法院就耷低个头，和尚你系边度噶？我系灵隐寺祭癫和尚。和尚，你放过我呢一次啦，以后我哋后会有期。好，好啊，一言为定。个济公用手一指，神拳罗汉就识喐咯嘛，飞快就掟走咗，即刻又翻翻六安山莲花岛。咁郑红就留济公喺屋企住咗晚。第日，两个一起出街，就准备揾间大酒楼饮酒。路过青竹巷，见到迎面行紧嚟一个大汉。呢个大汉一见到郑红，即刻上前双手抱拳。哎呀，大哥，乜咁巧喺呢度撞到你啊？
1: 刘贤弟，系你啊？
0: 原来呢个人叫做刘永恒，外号叫做打虎英雄。以前呢系打猎嘅，后尾呢就喺间保镖嘅镖行度做保镖。佢系威震八方扬名嘅妹夫嚟嘅，因为嗰间镖行呢就冇生意啊，执笠咗。佢就攞住扬名一封信嚟到临安，嚟到揾郑红，求郑红同佢揾份差事。嚟咗临安已经住咗成半个月啦，暂时呢系住喺刘永恒一个亲戚刘二叔嗰度。咁依家咁巧就撞到郑红，就请郑红入屋企坐啦。郑红就讲：阿贤弟，呢位系济公长老，系我师父嚟嘅。个刘永恒见到呢个和尚一身破破烂烂、恩恩瘦瘦个样，疯疯癫癫，心中有啲睇唔起。又见到个济公呢，就跟埋入屋企。咁呢度呢系借亲戚屋企住噶嘛？自己老婆又喺屋企里边，依家咁揾个和尚入去坐，咁啊梗系唔方便噶。只当住郑红面咧，又不敢不从啊，就只好讲咗句：诶，师傅有礼啦，就请入里边坐。济公亦都唔客气，一入就入到里边客厅坐落。刘永恒咧就攞香茶嚟待客，知个济公啊拧一拧头。哎呀，饮茶就不如饮酒咯。刘永恒啊冇办法，只好又整咗几味菜嚟到送酒。三个人就喺客厅处饮酒，饮咗阵，啊个济公忽然叹一口气，哎，郑红就觉得奇怪咧，就问师傅乜嘢事叹气呢？哎，可惜啊，你呢位朋友啊，满面晦气，印堂发黑，唔对路啊！嗰个打虎英雄刘永恒，而家正系冇嘢做，嚟到求郑红。头先呢 佢已经唔想招呼济公入嚟㗎啦嘛。听到济公咁讲，以为呢个和尚有意整蛊自己喎。面色就变得更差，就碌大双眼就望住济公。如果唔系郑红喺度啊，刘永恒咪当堂会反面赶济公，扯都似。嗰个郑红呢有啲恶言，就想叫济公收口啦。点知个济公饮一啖酒又开声啦。刘永恒啊，你听我讲啊，你啊唔好喺临安搵嘢做啦，即刻带埋老婆返乡下啦，走时啲啊大难临头啊，到时啊你悔之已晚。哎，好啦好啦，听唔听啊在你。好啦好啦，和尚走啦。郑红就送济公走之后，就对刘永恒讲：贤弟，我师父能知过去未来的，你仲系小心为好噃。点知个刘永恒呢，而家系穷途末路，咁远水路系嚟求郑红帮佢揾份差事噶嘛？边度愿意翻扯得噶？而且郑红已经应承咗帮佢揾啦。刘永恒心中就责怪个济公：唉，你迟唔讲，早唔讲，喺呢个时候咁嚟讲法我。一吐火饮酒亦冇离心机，嗰郑红咧坐咗一阵就翻屋企啦。刘永恒饮完两杯酒，连晚饭都冇食，一攞上床就瞓。一连三日心烦意乱，咁佢老婆呢系威震八方扬名嘅细妹嚟嘅，系个贤德之人。见到丈夫呢几日冇离心机，不思茶饭，就攞咗几两碎银俾佢：你不如出外边行下，散下闷吧啦。搵嘢做嘅事急唔嚟嘅，郑员外都已经应承咗啦。佢人面咁广，一定有着落嘅。去啦去啦，出街行下，散下心吧啦。刘永恒见到老婆咁好心，自己亦諗住日夜踎喺屋企度，越坐越猛整嘅。唉，不如出去搵个朋友上酒楼饮几杯酒吧啦。啱啱行出门口，见到对面有两个人行紧过嚟啦。一见到刘永恒就问：喂兄弟啊，呢条街系咪青竹巷啊？
1: 系，
0: 有个叫做打虎英雄刘永恒嘅住喺边间屋啊？吓，
1: 哦，咁你哋搵刘永恒做咩？
0: 冇乜嘢，佢有个朋友叫我哋送封信俾佢啫嘛。
1: 哦哦，咁我系刘永恒。
0: 啊，你就系啊？哎，你住喺边度噶？
1: 我住喺青竹巷巷尾。
0: 嘿，啱啦啱啦啱啦，系啦系你啦系你啦。你有个朋友啊，喺经营电税府衙门处打紧官司，叫我哋送个信俾你，请你去睇下佢。刘永恒又问啦：
1: 吓，我边个朋友打官司啊？
0: 哎呀，呢度讲嘢唔方便噶，你去到嗰度就知噶啦。个刘永恒一谂，我识得咁多朋友，又唔知系边个打官司噃。唉，知人家而家有患难嚟，你要揾我，我唔去又怕唔好。刘永恒就跟住去。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现在现在，
4: 喺高速行驶嘅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5: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4: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5: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6: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7: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你在做什么啊？
11: 欧 wing 啊，我

0: 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0: 系、哦，几、哦、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哎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0: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0: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冷冰冰，
4: 吓，
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3: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6: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7: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8: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9: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0: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1: 喂，兄弟，捉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1: 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4: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6: 我鍾意蝉鸣中嘅夏，
1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8: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鍾意月光。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9日，广东省 AI 赋能百会千企第试行活动走进江门。2026年易商大讲堂第三期同步举办，吸引近百名企业代表参会。这场由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联合主办的活动，旨在搭建政企协协同创新平台。通过政策宣讲、主题分享、场景对接等方式，让广大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懂 AI 用得起、用得好，推动江门企业从制造迈向制造。9月9日，新会区应急管理局做客民生热线节目，围绕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主题进行专题解读。据介绍，新会目前推行一页纸应急预案，以一张纸明确转移谁何时转、谁来转、转到哪、转后怎么安置这五个关键要素。目前全区1767个村民小组、居民小组都已经制定了相关预案。应急演练方面，我区坚持以练备战、防患未然，构建演练、总结、整改、再演练的闭环机制。今年以来，累计组织防汛减灾、抗震救灾等各类综合应急演练170多场次，参与人数超10000人次。2026年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9月14日至20日在全省范围开展，开幕式活动将于9月14日在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举办。本届宣传周汇聚院士专家、网安企业、高校师生等300余名嘉宾，统筹产业对接、人才引育、技能竞赛、科普传播多项内容，聚焦 AI 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热点议题，打造一场线上线下联动的网络安全盛会。9月10日9时30分，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企业递交报价材料结束，共有156家企业的558个产品参与投标。此前，医保部门已成功开展6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分别纳入冠脉支架、人工关节、骨科脊柱、运动医学、人工晶体、人工耳蜗、外周血管支架、药物涂层球囊、泌尿介入等。

0: 耗材。9月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咦，小云，做咩冇嚟神器啊？你唔舒服咩？
3: 系啊，吕博士，我啱啱咧翻到嚟觉得好热啊嘛，咪开咗个冷气凉下咯。点知坐下坐下咧，头昏脑胀啊！依家
2: 咁就有可能系屋入边嘅二氧化碳浓度超标啦。
3: 吓，
2: 适当咁开窗通风咧，可以有效咁降低二氧化碳嘅浓度。空调开咗3个钟咧，就要开窗噶啦。如果3个钟室内唔可以开窗换气，室内嘅空气咧就可能唔新鲜啦。6个钟头唔换气，空气咧就会严重污染。
3: 咁嘅咩？
2: 污染嘅程度咧可能会危害健康嘅、哦。嗱，中医就认为冷气带嚟嘅凉咧系属于寒邪，寒伤中焦，人体清气咧就冇办法升举到头顶，咁就容易引起头晕脑胀。另外一方面咧。寒邪速表阻碍血液循环，引起血管收缩，亦都会引起头晕噶、哦。
3: 咁我就真系要嗱嗱临开窗通下风先啦。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啦，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嗱，普通嘅桔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呢？嗱，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哦，虽然你睇落去佢同桔嘅皮好似都一样，其实差别好大噶。金桔属植物的果皮里面通常都饱含芳香挥发油，令人神清气爽。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当中将桔皮以陈者为良，唐代《食疗本草》里面最都出现了陈皮的名字。经过上千年的发展，桔皮通常需要经历陈化加工的诸多工序才能够正式变身为陈皮。明代医学界根据它的产地做出广陈皮、酸陈皮、甘陈皮的分类，认为陈皮广中为盛。新会陈皮小课堂，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8: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着他。我们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9: 还有啊，教育小朋友不要在水中追逐打闹，防止逐亲和窒息啊。
2: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小心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博士啊，
12: 嗯，
10: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呀？
11: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10: 嗯，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暖起楼的？
11: 哎呀，你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

0: 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1: 咁即系话以后生活嘅城市面貌咧，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0: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生活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9: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天上嘅流云

0: 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2: FM 98.3，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翻嚟呢一份，即使相隔万里都好啦，仍然不愿放手嘅执着告白噶。侯斯顿之恋系张国荣咧2000年演唱嘅一首作品。而登上月球咧，失去引力等太空嘅意象啦，比喻咗人恋人之间嗰种即使遥远嘅距离，都仍然系深情牵挂嘅感觉吓。咁当然啱先听过嚟自有作曲方面嘅 Eric Kwok 当年所在嘅 Swing 组合咧，重新翻唱嘅《侯斯顿之恋》。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不期而遇，从呢一刻开始，继续用两个小时嘅音乐将你包围啊！由 DJ 文海俊文。不期而遇，唔知此刻你在何方啊？或者未必相隔万里。

另一方面是 Santana 一首 Michelle Branch 的 The Game of Love。而金海心谱上了中文歌词，带来他这首的独立入啊，好像是一种女权主义的宣言，也表达了女性在感情当中摆脱依附，重获自我的一种坚定的态度。继续这种爽朗的节奏，总在你的工作篇当中，确实是需要仍保持着这一份的自信和力。

0: 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滑变。
2: FM 98.3，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不过俾我哋感觉咧都好 man 好型下嘅 Candy 卢口音，喺啱先呢一首卢西嘅作品当中啦，表现出好娇俏可人嘅感觉，都几反差萌。接住嚟继续好型嘅窦靖童 Blue Flamingo。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天气预报，下面啦同大家一起嚟关注一下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系24到31度，吹2到3级嘅偏北风，阵风5级，湿度系50%到85%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系24到30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地区12号到14号南海可能有热带气旋发展，受其外围环流影响，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暴雨，沿海风力增大。展望15号到17号多云炎热，部分时段有阵雨。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喂，阿张仔啊，
4: 嗯，
3: 我哋新嘅入海排污口点解仲未动工嘅？好耐咯，
4: 老板已经提交咗资料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噶啦，走审批流程需要一段时间噶嘛。
3: 就加嗰几个排污口仲要申请，咁咪好鬼麻烦咯。好快起好㗎啦，冇人会发现嘅。
4: 老板擅自设置入口排污口会罚款㗎，讲呢些小工期得不偿失啦。
5: 冇错啦，先见后报，只见唔报呢都系属于呢个违法行为嚟㗎。咁下边我哋有请啦生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嚟同我哋讲解新修订嘅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嘅。李工你好。
6: 大家好啊。依照2024年1月1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9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设置入海排污口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或者拆除，处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关闭或者拆除的呢，就会强制关闭拆除，所需费用呢就由违法者承担，处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5: 嗯，多谢李工的讲解哈。海水养殖场设置排污口需要是经这个的生态环境部门的审批，按照规范来建设标识管理，希望各个养殖单位能够认真学习新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主动去报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8: 耶、yeah!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6: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7: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6: 爱护设施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7: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9: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诶，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0: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8: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1: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3: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5: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7: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8: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9: 983
17: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0: 12/1
21: 的阳光，折射呈现。
20: 二十七
21: 小时故事化，
20: 玻璃幕墙，光影藏龙，
22: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今日嘅城市影像，好想再同大家介绍下大连呢个地方。咁虽然咧，曾经都有那么的几年啦，每年都去十次八次咁样一个地方，但我永远都会记得咧，第一次去大连旅游嘅时候嗰份嘅惊艳嘅感觉嘅。系噶，每一个地方啦，你一定要记得咧，第一次去嗰种嘅初衷，同埋咧，去震撼到你嗰种嘅景色噶。系啦，其实讲到大连嘅话咧，可能好多嘅朋友印象当中，佢系几半塘番下噶，因为有好多好多外国建筑物啦，同埋喺海边嘅城市咯，所以感觉好浪漫之余，亦都会带住呢一种异国风情嘅。系咯，许是大连好似出国咁系嘛？系啦，咁首先咧，我哋highlight 下几个一定要去嘅呢一个嘅打卡点先啦。第一个就是星海广场啦，我第一次去已经知道啦，佢系亚洲最大嘅，我大成点咧就是你一眼去到嗰度，哇，确实有啲震撼啊，即系颠覆咗我哋咧最初对于广场呢个定义，而且佢喺海边啦吓，嗰种嘅大嘅感觉又加倍咗去呈现。咁啊，呢一个亚洲最大嘅星海广场。

场啦吓。咁除咗大之外，仲有一个喺海边啊，咁所以你随便就可以喺呢度咧就喂下海鸥啊，睇下日落嘅咁样啊。同埋喺远处咧有一条桥咧，哇，横空出世咁样咧。喺傍晚时分咧，嗰、那个浪漫嘅感觉咧就真系相当之正嘅。系啦，咁我觉得真系好适合去情侣咧喺呢边咧许下海誓山盟。第二个地方就叫做系银沙滩，喺呢边咧日落时间咧海水系泛金嘅，咁加上一啲礁石嘅栈道啦，咁所以就会有好多好多出片嘅机会。咁基本上咧随手一拍咧就好治愈啦，好有电影感啊嗰个画面。接住落嚟吓，就系呢个第一次去震撼我嘅中山广场啦。佢好似一个圈咁样嘅，咁啊周边咧全部就系一啲叫做系外国嘅风格嘅建筑物啦，唔同嘅银行啊嗰啲啊，即系有少少似上海外滩嗰啲嘅建筑类型。但佢有五颜六色咁样啦，咁我围咗个圈咁样，然之后咧就我记得我当其时佢系秋天嘅，咁所以咧唔同叶咧又泛住呢个金光啦，阳光洒落嚟咧，嗰个感觉真系好正。嗰刻我谂起咗边只歌啦，布拉格广场。OK， 接住落嚟，我哋去到渔人码头啦。咁啊，呢个渔人码头咧，哇，真系几意大利风情啊！因为你隔住嘅海咧，望过去咧，就嗰啲建筑咧，全部就系五颜六色嘅，咁拼接起身，咁有少少似法国尼斯嗰啲感觉。而且咧，大连嘅海咧，天气好嘅时候咧，就系一种好湛蓝嘅感觉，系好深嘅蓝色嘅。所以咧，就同我哋热带啦呢边啦，或者你去海南岛啊，或者一啲即系东南亚国家嗰啲海，嗰、那个感觉唔一样。呢边会浅色啲啊，通透啲或者系多层次，但系佢嗰边咧就永远系俾到你一种好深蓝、深不可测嘅感觉。系咯，喺呢个时间我又谂起咗罗口音嘅嗰首《深蓝》。有时会发现咧，带住歌去旅行咧，都感觉几正啊！跟住呢个地方咧，其实都几特色噶。咁啊，虽然系人工做嘅，我当其时第一次去嘅时候，哇，真系好惊艳啊！而且咧，影出嚟嘅相啦吓，当其时发咗个朋友圈啦，全世界都喺度问我，哇，呢个边度啊？系出咗国噶咁样。因为确实咧，就系依照呢一个嘅威尼斯去嗰个风格去建嘅。我当其时好似系一个房地产定咩咁样。咁后嚟咧慢慢系商业化咗啦，咁有好多嘅餐饮啦，同埋有好多嘅小食啦，就喺嗰边咧就盛行咗，反而冇咗我第一次去嗰种嘅感觉，即系多咗好多摊位啊，所以成件事会杂乱咗少少。但系咧呢、这个地方确实啦吓，如果系真系要去大连嘅话，都不妨系 plan 日咧过去嗰度去逛一逛。呢、这个地方就叫做系威尼斯水城啦，系啊，咁啊真系威尼斯嘅，成件事系欧式嘅城堡建筑啦吓，依住呢个运河而建啦吓，咪仲有呢一啲嘅贡多拉游船啦，坐晒喺度啦吓，咁啊，然之后咧夜景亦都系璀璨嘅，咁啊，完全好似系置身喺童话色彩当中。而且咧，我当时记得系喺呢边咧睇咗个日落，哇，真系相当之精彩噶。系啦，跟住仲有一个叫做系菱角湾嘅地方，诶，这个真系冇咩印象去过，佢亦都系欧式建筑为背景啦，咁啊，可以话系有好多好多嘅免费嘅宝藏机位可以出片嘅，咁啊喺海边啦，亦都系啱先所讲啦，就系啲建筑配上呢个湛蓝嘅呢一个嘅海咧，嗰个感觉系相当之治愈啊！系啦，咁啊，啱先咧，哈拉仲有属于呢一啲嘅叫做系城市当中必须要打卡嘅地方啦。咁啊，跟住咧美食方面咧，其实大连方面美食都 OK 嘅。以前就系觉得哇，即系北方嘅美食咧，真系实在太咸啦，同埋咧就觉得冇我哋广东呢边嘅菜式咁精致嘅。基本上咧都会系乱炖啊，咁嘅感觉。但其实咧，大连因为依海噶嘛，咁所以咧就海边城市，自不然就好多嘅海鲜啦。乜首推咧吓，即系呢一个叫做海肠捞饭，我相信好多朋友仔都会听过。确实我都曾经试过系几好味下嘅，虽然偏咸一少少。因为海肠咧就好 Q 爽弹牙啦吓，同埋酱汁咧就系好浓郁啦吓，因为北方其实真系。

嗰个口味系偏重少少嘅。如果你接受到嘅话咧，确实系觉得几野味下嘅。咁佢仲会俾咗一啲嘅韭菜提鲜啦，所以咧成啖食落去嘅话咧就相当之醒神啦。系啦，跟住呢个出场嗰咧就系明星产品啦。我记得当时系好似用咗88蚊，几只啊？10只有冇？叫做海胆水饺啊，系属于大连方面嘅明星产品。咁啊，佢系鲜甜爆汁啦，因为咧好薄嘅呢一个嘅即系饺子皮咧，包住系全部都系海胆嚟嘅入边，相当之鲜味噶。咁啊，汤汁亦都系浓郁嘅，可以话系大连啦必点嘅顶流啊！我发觉咧，即系大连唔知系咪近住韩国关系咧，佢好中意啲泡饭啊之类嘅做法嘅。嗱，跟住有呢一个嘅虾汤泡饭啦，咁先海肠捞饭呢个虾汤泡饭。咁基本上咧，用呢一个嘅大虾咧熬咗啲金汤啦，然之后啲饭咧就系米粒分明咁样嘅。食落好似系少少好似潮汕嗰啲粥咧，即系煲到唔系好绵嗰种啦，仲有成粒米嗰种嘅感觉啦。然之后咧又食到好浓郁嘅酱汁啦，同埋咧虾肉又好弹牙咁样咯，其实真系嗰口感系几好嘅。系啦，咁仲有海胆饭啦，亦都需要系试试嘅。OK， 咁啊嗱，大连咧确实系一个宝藏城市嚟嘅，系好适合去 city walk 啦，因为除咗有绝美嘅风景啦，俾到一啲中意影靓相嘅朋友仔啦，喺嗰度系打卡之外啦，咁仲有其实有相当之多嘅美食啦，咁亦都可以系令你去尝尝鲜嘅，系有种海鲜同我哋广东海鲜嘅食法唔多一样，亦都别具风味啊。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叹啊！
1: 最叹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扮牛豆，咁就系最叹啦。
0: 最叹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9日，广东省 AI 赋能百会千企第试行活动走进江门。2026年易商大讲堂第三期同步举办，吸引近百名企业代表参会。这场由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联合主办的活动，旨在搭建政企协协同创新平台。通过政策宣讲、主题分享、场景对接等方式，让广大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懂 AI 用得起、用得好，推动江门企业从制造迈向制造。9月9日，新会区应急管理局做客民生热线节目，围绕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主题进行专题解读。据介绍，新会目前推行一页纸应急预案，以一张纸明确转移谁何时转、谁来转、转到哪、转后怎么安置这五个关键要素。目前全区1767个村民小组、居民小组都已经制定了相关预案。应急演练方面，我区坚持以练备战、防患未然，构建演练、总结、整改、再演练的闭环机制。今年以来，累计组织防汛减灾、抗震救灾等各类综合应急演练170多场次，参与人数超10000人次。2026年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9月14日至20日在全省范围开展，开幕式活动将于9月14日在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举办。本届宣传周汇聚院士专家、网安企业、高校师生等300余名嘉宾，统筹产业对接、人才引育、技能竞赛、科普传播多项内容，聚焦 AI 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热点议题，打造一场线上线下联动的网络安全盛会。9月10日9时30分，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企业递交报价材料结束，共有156家企业的558个产品参与投标。此前，医保部门已成功开展6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分别纳入冠脉支架、人工关节、骨科脊柱、运动医学、人工晶体、人工耳蜗、外周血管支架、药物涂层球囊、泌尿介入等耗材。9月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6: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5: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6: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5: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6: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5: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6: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

0: 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1: 嗱，小青咁。新会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0: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1: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0: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1: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0: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0: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0: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0: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6: 叔叔，早晨啊！
7: 早晨啊！
8: 啊，唔好意思啊。
7: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9: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8: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0: 先生，你的餐到啦、
7: 哦！辛苦晒啊，唔该。
5: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2: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12: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15: 天上嘅流云，
16: 墙角嘅阳光，
15: 夜空嘅流萤。

0: 喝彩啊，系啊，我记得当其时睇呢一出电视剧嘅时候啦，哇，真系好细细个，咁同埋咧，好似系讲述嘅就系一班中意画画嘅少年啊，哇，即系谂起曾经童年时候嘅一啲嘅爱好兴趣，你会发现真系噶，无论你细细个时候几热爱嘅一啲嘅兴趣都好啦，咁出到嚟做嘢之后咧，会发现哦，好似真系会慢慢放弃咗呢件事咁样嘅。
1: 大雄，就算我个百宝袋有几多百宝都好啦，同人示爱真系只有你自己才可以帮到自己嘅咋，大胆啲，向静儿讲咧。

0: 艾红，你信我啦，我睇到你对静儿嘅爱比我任何一件法宝仲要强啊！去话俾静儿知啦，佢一定感受到你嘅真爱嘅。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9: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10: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9: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1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9: 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3: 家庭用电要小心，
14: 用完电掣记得掹，
13: 用火用气不离人，
14: 用完阀门要拧紧，
13: 闻到异味快开窗，
14: 室外报警至稳阵，
13: 电锯过期要换新，
14: 购买洗浴要谨慎，
13: 家中常备灭火器，
14: 突发火险快处理，
1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2: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个鬼卒，唉，佢前哥啊！
5: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4: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5: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8: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1: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2: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3: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4: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7: 983
13: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7: 与你迎春启程，带上好心情，踏歌前行，一路欢声。
15: 搭歌前行，一路歡聲。
16: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聲音。
17: 今日的天好好看啊，好想把我嚟發給你。
18: 內心缺乏安全感的人，沖涼要聽歌。
19: 當你跟他講對不住的時候，你已經
20: 你如果在我身邊就好了。我講這句話并不是怪你，
19: 原来那个时候没有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21: 我想属于你。他是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16: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了似风一般写意，来自 Weban 周慧敏的这首 Stay Love Me， 好像一首相当之阳光正能量的歌曲，是吗？回来我们九点半之后继续可以接收心机旁边的点唱阿平，他说今晚想听一首车婉婉加上 Andy 的回过去的，这两天感觉好一点，希望所有的不好的事都会过去咯。是啊，刚才留意到周慧敏那首歌的歌词没有啊。

0: 会过去的。我发觉咧，好多嘅朋友即系会通过唔同嘅一种嘅方式咧，去希望咧改变一下自己嘅人生咁样嘛。不过你会睇到咧，有好多嘅即系 artist 咧，演员啦，咁啊间中咧就会发现佢无啦啦改咗个名，可能得个人指点咧，又或者系真系想告别以前嗰个佢啦。呢位朋友唔知会唔会系其中之一咧？阿小佩奇啊，咁是改名定是可以改名啦，我哋听听佢嘅呢一段旁白先。
1: 我仲记得我问过你，知唔知道世界上最贵嘅系乜嘢，你諗都冇諗就答真心。冇错，就系真心。当我终于等到你开口同我讲我爱你嘅时候，我以为我终于得到你嘅真心。但我估唔到真心系咁奢侈嘅。原来我只可以拥有你一个片段的真心。
2: 想起当初跟他相识的那

生活是一个点样的模样，只有你自己身处其中才会明白。所以或者好多时候都会教导我哋，无需要太过之加入到他人一种嘅生活方式，各自安好。因为每个人都会自己获得满足嘅一个点，而可能对于旁人嚟讲，佢永远都唔会明白。

在他的生命里面都有着好跌宕起伏的一些经历，无论是情感方面或者是他的演艺生活方面，都会有很多次的一些的不同的变数，但我依然可以是一日这样跨过去，是一位很坚强的女子，郑秀文理想对象。今年好像又再度有精彩的表现，包括在电影方面。今天的节目就此打住。

0: 日你激嬲咗我，你画咗一只表情好无辜嘅啤啤熊俾我，两只小手唔知放喺边，眼睛一大一细。你话大细眼系喊出嚟噶，我真系觉得嗰只熊好似你。我笑咗，好快唔记得点解嬲你。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十点，
3: 唱响新媒。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98.3新会电台。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我愿意截取每一日第一缕阳光，同你讲声早晨。我愿意录制每一日第一把声音，同你迎接全新一日，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新会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9月8日，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暨区委常委会会议召开，全大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我区社会工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蚊媒传染病防控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提升我区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要不断提升新兴领域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质效，加强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要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和专业社工作用，不断提升群众工作质效。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把手工程嚟揸，要坚持传统与新型黑恶犯罪一并打击，做到发现一起严查一起，要深化源头治理，聚焦重点，以更实举措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会。会议仲强调要以更强担当、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毫不松懈抓好蚊媒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2: 深会区尊师重教气氛浓厚，一代代教师传承教育家精神，坚守港台育新人，教育强区建设交出亮眼成绩单。创办于1905年的深会一中，百年文物悠长，求实开拓素质育人的办学理念，根植校园。如今学校将推进新校区建设，持续提升办学条件同育人水平。深会第一中学党委书记梁志表示，学校将抢揸机遇推进新校区建设，深耕无负今日书香校园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深度融合，努力建成各门领先、省内知名的。

0: 楼示范高中，教书育人贵在久久为功。江门广雅学校总校长郑春用45年丈量教育厚度，从一线教师、班主任到总校长，逐级遍及教学、德育、教研、管理各领域。他坦言，20年班主任经历是最宝贵财富，见证学生成人成才是教师最大的幸福。14五期间，浸会推进教育强区建设，新招教师近1080人，研究生学历占34%，新生义务教育公办学位19000个，幼儿园公办学位8565个，超额完成省下大任务。5年培育清华、北大学子16人，中考综合成绩领跑全市。大湾区国际职教成人进院校7所，在校师生约55000人，建成全国足球、篮球、武术特色学校超50所，学生体质健康及格率99.93%，全省第一。从学位供给到师资建设，从基础教育到职教发展，浸会教育强区的底色越擦越亮，未来亦都更值得期待。
1: 年销售额突破7000万元，同时进驻山姆会员商店与半东来两大头部商超。江门丽工乔宝陈皮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份亮眼成绩单，不单只是企业深耕行业近30年的厚积薄发，亦成为浸会陈皮产业品牌化、高端化发展的又一标志性成果。作为浸会陈皮产业上市龙头企业，乔宝陈皮始终依托扎实的产业积淀与稳定过硬的产品品质，精准推进全国高端渠道战略布局，2024年成功入驻半东来超市，2025年再度进驻山姆会员商店，实现两大国民头部商超双线布局。目前旗下乔宝陈皮在两大商超渠道常年热销，口碑稳居高位，品牌年销售额突破7000万元，持续拓宽浸会陈皮全国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新格局。为精准匹配高端市场需求，乔宝陈皮推进生产线全新升级，从硬件到流程构建起体系化防控食品安全管理模式。乔宝陈皮的市场突破是浸会陈皮产业整体提质升级的一个缩影。2025年浸会陈皮全产业链年总产值达283亿元，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连续3年稳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首位。深厚的产业底蕴、成熟的产业链配套以及可溯源的品质管控体系，为浸会陈皮持续拓展全国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
0: 9月9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浸会区主场活动在浸会华侨实验小学举行，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在校园入边掀起了一阵科普热。活动巧妙借月亮主题，前期发起线上科普征集，活动现场播放了根据征集素材改编的科普短片，围绕月光如何影响睡眠、月亮正在慢慢远离地球、月饼的前世今生等话题展开讲解和互动，同学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收获知识。科普嘉年华同步开放，各单位精心准备了丰富的科普展品和互动体验项目，内容覆盖安全科普、生产环境、卫生健康、科技企业、文旅科普基地等多个领域，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科学的乐趣。区科协还邀请了江门双碳实验室、科普宣教中心等单位开展科普研学课程推介宣讲活动，为在场师生、家长代表带来了丰富优质的科普内容，进一步激发了同学们对科学探索的兴趣。2026年全国科普月期间，浸会区还将统筹开展科普进校园、进社区、科普基地开放等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
1: 9月9号，浸会区应急管理局作客民声热线节目，围绕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主题进行专题解读。节目期间，上线嘉宾介绍了浸会区应急管理局相关工作职责，解读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应急演练开展情况，并现场回应了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据介绍，浸会目前推行一页纸应急预案，一张纸明确转移谁、何时转、谁来转、转到哪、转后怎么安置这5个关键要素。目前全区1767个村民小组

0: 居民小组都已经制定了一页子预案，做到预案睇得懂用得上。应急演练方面，我区构建演练总结整改再演练的闭环机制，今年以来累计组织防汛减灾、抗震救灾等各类综合应急演练170多场次，参与人数超10,000人次。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

0: 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率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0: 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4: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6: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7: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8: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7: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0: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1: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0: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 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2: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0: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3: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0: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4: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0: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5: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7: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6: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7: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7: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8: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9: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20: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器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器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

0: 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既高价要出局，既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2: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3: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2: 本台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十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3: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2: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的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
2: 今天全省大部晴到多云，最高气温粤北市县29到31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1到34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2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广州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扎实做好产城人高质量发展文章，奋力在新征程上当好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22家广东企业集中亮相，湾区服务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广东各地庆祝第42个教师节，致敬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
2: 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今天开始发放。
1: 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打造混凝土绿色再生中心，60万立方米固体废料反哺工程建设。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到广州市，先后前往白云区、天河区、海珠区，深入制造企业创新平台、城市更新项目等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做好广州工作，强调广州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广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起经济大事挑大梁责任，扎实做好产城人高质量发展文章，久久为功促转型、育动能、激活力，奋力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初心出彩，在新征程上当好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通讯员岳宗报道。
3: 总部位于白云区的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是我国新型储能领域唯一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黄坤明在展厅观看展陈和听取介绍，详细了解中心组织架构和近年来在技术攻关、场景拓展和产业西聚等方面的进展。黄坤明指出，发展新型储能产业是省市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要充分发挥国储中心创新载体作用，持续整合高端科创资源，把攻关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作为重中之重，全面打通储能产业原始创新、中式孵化、转移、扩散、商业化应用全链条，推动技术产品持续迭代创新，不断增强国家级平台的放大效能，助力新型储能产业在粤、在穗加快急剧壮大。今年投入运营的天河区海星沙全空间智能体验中心主要用

与展销和体验各类智能装备，并提供中式等配套服务。黄坤明步入体验中心展区，参观体验低空飞行器、智能网联汽车、巨身智能机器人、深海机器人等系列创新产品，仔细询问性能参数、应用场景和市场拓展情况，希望中心继续优化完善展示功能，创新多样化服务，展示宣介更多广东制造、广州制造中的明星产品、拳头产品、标杆产品，帮助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市场，扩大公众知晓率、美誉度，勉励制造企业锐意创新，用心做好产品，打造更多技术领先、设计精良、质量过硬的优品精品。在海珠区，黄坤明着重考察了广州新中轴海珠片区建设进展，听取广州全市城中村改造提升和广州国际商业港规划情况介绍。黄坤明充分肯定广州城中村改造加力提速，有序铺开，推动城市面貌、人居环境得到实实在在改善，强调要一鼓作气，乘势而上，坚持城片统筹，系统推进拆制兴并举，加快城市更新模式的新旧转换，一体推进居住条件改善、城市功能完善、产业形态优化和城市文明跃升，要坚持对标国际一流高起点，打造城市新中轴线，注重做好建筑界面和城市天际线的设计，适度营造空间留白，塑造展示新时代广州新气象的重要窗口。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国际商业港规划建设，瞄准专业化、智能化、一站式定位，全力打造全新的商贸枢纽，永不落幕的广交会，有效赋能广州商贸能级提升，优势增厚。黄坤明还实地调研位于南沙区的广传国际有限公司，观摩产品模型展示，听取企业发展和当地极具海洋装备产业的情况汇报，并乘车巡看在建船舶。黄坤明希望企业始终把安全生产牢牢抓在手上，毫不松懈，强化人员上岗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密排查风险隐患，补齐作业漏洞，切实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紧跟全球航运、海洋开发新动向、新变化，加大对高端船、特种船、智能船等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的研发制造，更好开拓海内外市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黄坤明要求广州进一步做强南沙开发海洋、挺进深蓝的阵地功能，借助政策优势，用好龙头企业带动效应，着眼研练、补练、强练、强化定向招引，持续完善海洋装备产业生态，加速形成龙头引领、链条延伸、集群共进的良好局面。期间，黄坤明还与造船一线的技术工人代表深入交流，向大家致以亲切慰问。他说，进入21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造船事业发展日新月异，以强大硬实力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实现了历史性飞跃。这份成就凝结了广大造船工人的心血与汗水，也深刻印证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大家长期扎根生产一线，埋头苦干，潜心攻关，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本色与风采。希望大家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立足岗位，勤修苦练，创新创造，在劳动实践中锤炼锻造过硬本领，努力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黄坤明叮嘱企业要用心用情关爱一线工人，落实好劳动保护措施，注意劳逸结合，让大家安心舒心工作。在座谈会上，广州市主要负责同志做工作汇报，与会同志做交流发言，共同研究在新起点上把广州工作做得更好、更有成效。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广州今年以来各项工作提质提效，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他指出，广州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国家一线城市、超大型城市，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亲临广州，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寄望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初心出彩，赋予了排头兵、领头羊、火车头的使命任务，为广州发展定向导航。
今年是广州建成2240年。

0: 得名1800年，穿过历史激荡的烟云，循着城市演进的脉络，我们更能看清广州根脉永续、风华正茂的城市之本长盛不衰。傲然卓立的城市之盛，勇立潮头、勇于进取的城市之境，和谐共生、兼容并蓄的城市之美，薪火相传、砥砺前行的城市之魂，更能深切体悟总书记对广州的寄语。正是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的高度，深刻把握广州的底蕴与实力、基因与特质，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赋予的光荣使命，激励广州以再出发的拼劲、干劲、闯劲，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对广州的未来充满信心、充满底气、充满期待。希望广州各级各部门和全市党员干部始终牢记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殷殷嘱托，从广州建成发展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不移把这座城脉绵延、商脉通达、文脉更续、气脉雄壮的城市建设好、发展好，持之以恒，为之奋斗，为之奉献，为之求索，奋力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创造属于广州新的辉煌与荣光。要做好产的文章，坚持工商并举、两业融合，通过盘活传统产业老家底和培育新的产业支柱，着力建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对标一流水准，建设高能级国际商贸中心，更好对接优质资源，汇聚多元业态，强化风投、创投等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供给，多措并举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跃升。要做好城的文章，聚焦内涵式发展，加快打造具有经典魅力和时代活力的中心型世界城市，聚力做强中心城区、南沙等重点板块功能，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有力撑起广州发展四梁八柱，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积极探索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加快形成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系统性塑造国际化大都市面貌，大力推进以数字化赋能、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为重要标识的高水平城市治理，切实提升城市宜居宜业水平。要做好人的文章，立足于人、服务于人，厚植长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着眼激发人口红利，致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终身学习型社会和就业友好型社会，着眼夯实人才基座，持续加大人才自主培养和招引力度，加快构建支持创新的体制机制，着眼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注重增强均衡性、可及性，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抓基层打基础，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带动干部队伍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不断开创广州工作新局面。当前要全力抓好三季度收尾和四季度各项工作，以高度政治自觉强化 APEC 会议服务保障，对照全年目标任务，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及时固强补弱，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等工作，切实守好安全底线。省领导王希、冯中华、广州市市长孙志阳、广州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领导同志、广州市相关部门和各区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据记者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

0: 来自七个地市的22家广东服务贸易企业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中医药、文化出口三大领域，递出一张含金量十足的湾区服务名片。本台报道。
1: 2026服贸会广东馆内，一场具身智能全场景秀正在上演。智动未来的小智 S3 人形机器人可变身小卖部服务员，几秒内便帮记者完成饮料下单。同场展出还有创下单臂抓举超20公斤记录的机器人关节模组、安防巡逻机器人与机器狗。 TUV 莱茵也带来 AI 数据中心全产业链检测认证方案，为企业出海护航。德国莱茵 TUV 总经理孟昭瑞：
2: 比早期我们的出海呢是以产品的出海为主，但近些年的话呢还变成了产能出海。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需要非常多的多元的考虑，像低碳的这个话题，然后呢像我们的 ESG 的主题，需要我们企业做更加深入的这个顶层设计。
1: 在广东馆中央摆放的潮玩与文创产品则吸引了众多观众打卡。永生动漫公共事务总监徐永彤
3: 和广州的百年老字号爱群大酒店一起推出了猪猪侠的联名的月饼，进一步的去拓宽猪猪侠的这个消费的群体。
1: 名创优品广州有限责任公司公共事务高级经理崔立冰：
4: 我们希望通过就是以消费品 IP 作为载体，比如像我们的荔枝墩墩鸡，它其实是我们广府文化的一个有机融合，然后是实现了我们本土文化与 IP 的共创。
1: 在广东馆的另一角，中医药板块展里的人体磁感应睡眠呼吸暂停筛查仪也备受关注。与传统需要在医院过夜贴满电极的检测方式不同，这款设备在清醒状态下3分钟左右即可完成筛查。广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博士冰伟：
5: 我们是利用人通过他的自身发出的生物磁场，去通过感应这种生物磁场，能够快速的无创的去评估到人身上有没有睡眠呼吸障碍的这种风险。
1: 展馆之外，合作对接同样密集。智慧湾区贸通全球广东服务贸易专题推介活动上，各界代表共话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发展新机遇。在湾区领航主题推介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服务贸易平台轮番亮相。从展馆里的硬核科技，到推介会的湾区引力，再到一个个广东企业扬帆出海的真实故事，服贸会上的湾区风采鲜活而生动。2026年，广州、深圳获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优势持续增强。面向未来，广东诚邀全球企业家、投资者走进湾区来粤兴业，共享开放机遇，携手共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未来。
0: 第十一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大会昨天在广州举行，会议报告了成果奖的评审情况，并对500项优秀成果及其获奖者进行表彰。本台报道。
1: 会议强调，全省哲学科学工作者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创新，勇担使命，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更多社科智慧和力量。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获奖科研团队为榜样，深耕理论创新，坚持把论文写在南粤大地，不断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广东省社科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许德友：
6: 让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成果脱颖而出，更加重视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服务中心工作的成果，引领推动跨界融合，成为广东社科研究的鲜明标识。
1: 获奖代表华南理工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院长教授吴志才：
7: 教育它除了扶智以外，还有扶产，还有扶民，也就是我们真正通过数字化的教育能够实现整个内生动力。
1: 获奖代表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涂良川：
8: 我们要瞄准实践需要，与这深度的学理阐释，讲好广东的故事，使我们的哲学社科业走在前沿。
0: 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各地通过走访慰问、点亮城市地标、表彰先进典型、主题展演座谈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致敬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本台报道。
1: 昨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

0: 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中山大学教授赵熙获此殊荣。从南极的广袤冰盖到北极的冰封深海，他把个人理想融入于国家极地考察事业，以科研突破回应时代召唤，把三尺讲台延伸到地球尽头。中山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赵熙
1: 希望能够通过科考带动我们的前沿科学研究，提高我们学生的动手能力，真正的面对国家需求来解决问题。
0: 9月9日，华南农业大学举行2026年教师节表彰大会暨荣休仪式，一批老教师接过鲜花和证书正式荣休，一批新教师面向国旗庄严宣誓，踏上立德树人的新征程。华南农业大学退休教师曾玲：
2: 如果你去无私的去把注意力放在把事情做好、把学生教好上，你可能得到的是更多的一个成就，既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学生。
0: 大会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团队、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等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的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激励更多老师在实践中出实绩、树标杆。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教授齐文宝：
3: 就想培养学生的第一个家国情怀，让他们想投入到科研的这个洪流当中去。他有了这么一个远大的志向，那么在具体的科研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产生对科研的一个兴趣，对科研有更好的认知，逐渐培养出他的科研思维、科研能力。
0: 汕头各大地标则点亮“老师您好”“教师节快乐”等专属标语，为广大教师送上美好祝福，同时还举办了百年老校座谈会等系列活动。汕头市金山中学党委书记陈图明：
4: 通过我们的校史、我们的发展里程，还有我们的古籍藏书、我们的古建筑、我们的古树，融入到我们日常的就医就学中，融入到师生互动的一言一行中。
0: 汕头市教师发展中心中学教研室主任杜向阳：
5: 把立德树人作为育人的首要目标，把这个学生的素养，就是核心素养，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啊，逐步的熏陶养成。
0: 今年是广东实施新强师工程第五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达168万人，广东还将持续建强制度保障，放大典型示范效应，奋力推进教育强省建设。
6: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天至10月31号开展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诚邀八方宾客共赏南粤秋色，乐享金秋文旅红利。本次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线下专场委托银联商务承办，线上专场联合飞猪、联动大麦、同城、携程、联动去哪儿、Tripcom、美团、联动大众点评、猫眼、抖音等平台发放。活动覆盖中秋国庆重要节点，向全球友人发出一年四季来广东的诚挚邀请。活动期间每天10点准时发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7: 广深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正在进行当中，穿梭粤港澳大湾区的广深高速近30载车流不息。改扩建中，项目设立混凝土绿色再生中心，将旧桥废弃构建反哺新广深建设。广播荣民中心记者唐梦圆报道。
8: 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都市圈，分为穗莞段、深圳段立项实施。穗莞段全长71.1公里，预计拆除产生60万立方米的旧桥废弃构件，相当于240个标准比赛游泳池灌满水的体积。如果按照传统就地掩埋或分散加工等低质化利用模式，扬尘噪声问题突出，且全线不具备设置弃土场的条件。为此，项目在互通内建设了混凝土绿色再生中心，再生中心占地约2.6万平方米。记者看到，生产车间空无一人，4台机械臂对废弃构件进行锤击、破碎与钢筋、磁吸分解，而这一切都由工人们在绿色质控中心远程操控完成。随后，被破碎至50厘米以下的混凝土构件进入后端加工中心，产出4档再生基料。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 穗管段路面标总工程师杨磊介绍道，这条现代化混凝土绿色再生生产线每天可以加工1800到2000吨废弃构件，每月可加工近6万吨，产出近5.7万吨再生集料，有效保证项目建设砂石需求。
9: 再生出来的集料呢，各项指标呢，能够媲美我们的天然的原生料。目前的话，所有的混凝土里面用的100%都是再生集料来完成，没有再添加这个天然集料。
8: 与此同时，密闭负压除尘系统与废粉回收装置可吸走浮尘，有效降低扬尘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广东交通集团广深高速公路改扩建管理处副主任曾思清介绍，目前混凝土绿色再生中心正在申请专利，为全国类似改扩建项目提供广深扩样板。
10: 广深改扩建全程118.2公里，穗管段71公里，深圳段47公里。穗管段的完成的第一轮的主线的交通转换，计划是2029年6月份完成建设通车。深圳段呢，计划呢就是2032年完成建设通车。建成以后呢，我们把这广深高速公路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的改革开放的门户工程。
6: 昨天上午，国家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广东分会场设在清远市，销毁商品涵盖食品、化妆品、箱包、鞋类等主要品类，共计29.7万余件，重量约83.2吨，货值约1.75亿元。2025年，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办假冒伪劣案件15656宗，罚没1.32亿元，移送公安212宗，有力打击了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7: 昨天下午，深圳科研团队正式发布了材料研究领域内的首个轻量化双模型协作智能体材质云脑。该智能体由两个轻量化的小模型组成，其中老专家负责动脑看结构、判合理、定方向，技师则负责动手查数据、算结构、跑软件，两者通过不断执行、分析、反馈再执行，共同完成科研任务。相关最新研究成果同步上线国际期刊自然机器智能。
6: 每年九月是广东省森林防灭火宣传月，今年主题为护林防火齐心协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日前，2026年广东省森林防灭火宣传工作方案正式印发，即日起至2027年春季森林特别防护期结束，全省将全面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森林火灾发生。工作方案明确7项宣传内容，涵盖政策法规、避险常识、火源管控、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等重点任务，将森林防火纳入中小学开学第一课，试点开展广东省森林防火宣传员选拔，推进森林防火检查站标准化建设。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7: 广东省第18届美术书法摄影作品联展昨天在广东画院开幕。本届联展联动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面向基层广泛征集作品。本届联展首展将举办至10月6号，10月中下旬至2027年1月中旬，将分别于肇庆、珠海、深圳等地市进行巡展。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浩、通讯员岳文、吕轩的报道。
6: 新闻浏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此外，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
7: 昨天起，铁路部门在现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针对经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审核通过的在册学校教师常旅客实施积分优惠，即教师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
6: 中秋节前夜，也就是9月24号的火车票昨天正式开售，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同步提速。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本周中秋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119%，双节预订进入高峰期。
11: 广东广播新闻 全省新闻。

0: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七点半，
0: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林老板，盛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早晨，早晨，早上七点半钟的时间啦，城区的交通亦都繁忙起身啦。现时新会华侨实验小学对出的侯德路啦、吉祥南路，以及系资政中路、田心路，另外仲有系灵东路啦、平安路、东关路、东侯路、公园东路附近路段啦，都系学校附近路段啦，行车都系比较多啲。咁另外啦，见到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的车辆在过灯当中，路面私家车都是较多的，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口路段，从监控见到现时的凤凰酒店对开路口东西双向后灯的车辆亦都有所增加，江州大道西这边从监控见到是未见多次后灯的。以上就今节的实时路况。
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男性接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水客、秦城马和卖方、买方之间的关系好像有一种很微妙的融合，难道他们之间就真的没有矛盾吗？讲到呢处，就要同大家细细讲述下佢哋之间嘅操作方式啦。托水客又或者系秦城马去买货嘅时候，店家咧只需要用张白纸写明要购买嘅品名、数量，交俾水客或者秦马就 O K 噶啦。有时唔使写，相熟得嚟，口头讲讲亦都作数。咁买方老板以及水客秦城马去到药行买货，其实亦都系一样，都系讲个信字。喺以前口头讲或者用白纸开列要购买嘅品名数量，唔需要写咩购销合同，更加唔需要写明规格、质量以及系交款时间、协议事项等等。此外，药材发货系冇统一嘅发票。只有张白纸毛笔写单价、品名、数量就 OK。最尾啦，官方少少都要盖翻个店印就可以啦。呢张就系最简单嘅发货单，既无复写，亦都唔需要好似依家咁样一式几份再上传电脑档案。皆因喺以前从来都未发生过水客或者系秦马涂改数字、食差价、加大银码等等呢啲唔愉快嘅事情，听起身真系十分之朴实而且真诚啊！当然合作嘅次数多咗，或者天气或者运输道路嗨嗨碰碰嘅问题都时有发生，购方收到货觉得某个品

0: 啲客冇巡城码帮你去攞靓货，边个会帮你行呢一绝？如果由店家自己行嘅话，就真系浪费钱又浪费时间。对于买家嚟讲，买家话你啲货唔靓，你咪换过批靓嘅俾佢，仲赚得一个好名声。唔靓啦，咪从自己身上多啲揾原因，或者呢啲就系莫向外求呢四个字嘅真正意义啦。更有趣嘅系，每个生药行其实都有自己嘅客路。正所谓行开边饭就行边饭，就例如当时嘅承德药行专做学生高明肇庆一带嘅生意，而合安祥药行啦，专接汇城、沙堆、三角、黄涌、斗门、南水、乾隆嘅单。而广州嘅生药行拆家咧，从来咧都接唔到新会嘅单，你话奇怪奇怪咧？总之，买家以及系水客巡城马，以及系水客巡城马之间，佢哋互相牵制，形成咗一种只有嗰阵时独特时代下嘅有趣缩影。而家睇翻啦，满满都系耐人寻味。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的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防蚊灭蚊五字诀：
0: 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4: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0: 封盖储水容器，
4: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0: 疏通沟渠，
4: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九月嘅十一号星期五早上7:39，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今日嘅直播室当中咧，有游戏同埋游伟志喺呢度嘅。
3: Hello， 大家早上好啊！咁我今日出门咧，又要分享一下我嘅感受啦。我系觉得非常之凉噶，即系唔单止系秋意啦，我甚至要着上外套啊。咁系咁样嘅天气啦，其实都比较奇怪，可能系最近嘅这个热带气旋啦比较多啲。咁另外啦，我哋寻晚亦都落咗一场雨噶，唔知系咪咁啦，造成咗今日有啲凉凉地啊。咁我哋而家嘅晴热天气啦，咁我亦都睇翻天气预报，仲会持续两日左右噶。咁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啦，今明两日广东大部分都系晴到多云，南部市县系有晴到多云转分散雷阵雨。咁展望13到14号啦，受到热带系统嘅外围环流影响，粤西以及系珠三角南部市县将会有大雨以及系局部嘅大暴雨噶。
2: 所以咧呢个嘅周末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啦。我去到15号之后咧，又会系都去翻呢个嘅多云炎热嘅天气为主嘅，咁部分嘅时段先会有阵雨嘅啫。所以呢几日咧就天气唔稳定嘅，大家翻工翻学嘅咧就一定要注意安全啦。系正如阿有嘢所讲啦，今日系凉地，咁有时候咧大家开车可能会分散下注意力，唔出奇啊。但系千祈唔可以打醒12分精神，因为今日真系舒服嘅，翻嚟咧就基本上都唔想开唔需要喺架车度开冷气啦，开住个窗咧，即系有啲吹风咧，都唔想架车停啊，因为啲风。

0: 咧系咁兜住咪好舒服嘅，所以都系嗰句啊，一定要系注意安全同埋注意翻呢个天气最新嘅动态。OK， 天气方面关注到嚟呢一度，转头即刻翻嚟啦，睇睇我哋嘅新闻资讯啦。
1: 生活如果有开关，
2: 呢、這个早上我哋一键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让你我
1: 心飞扬，心飞扬。
0: 好，翻嚟之后咧，睇一睇我哋嘅呢个教育方面嘅事情啦。因为寻日咧就系9月10号系我哋嘅教师节，咁样我哋各嘅节目当中咧，好多唔同嘅同事都用佢哋嘅方式嚟为老师们啊表达咗自己嘅呢个尊重嘅爱意啦吓。咁啊，讲到金秋九月桃李芬芳，新会区尊重教学嘅呢一个嘅氛围咧，系真系好浓厚嘅。一代代嘅教师传承佢哋嘅教育家嘅精神，坚守港台育人呢个嘅育新人呢种嘅精神，所以咧我哋教育强区建设咧可以讲系交出咗一份亮眼嘅成绩单啊！
3: 系啦，咁讲起崇文重教啦，早已经刻入到我哋新会文化嘅基因当中啊！创办于1905年嘅新会一中，百年文脉悠长，咁求新开拓素质育人嘅办学理念根植校园，一代代一中人啦，浅行严勤全活嘅校风，诠释教育家精神。咁而家啦，学校将会推进新校区嘅建设，持续提升办学条件以及系育人水平，朝住江门领先省内知名嘅一流示范高中嘅目标不断迈进噶。
0: 嗯，我哋一齐听一听嚟自新会第一中学党委书记梁志老师嘅采访啊。
4: 我们将深耕无负经验的书香校园建设，让阅读成为师生最异常的行为。我们将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深度融合。着力提升师生的素质素养与创新能力，努力建成江门领先、省内知名的一流师范型高中。
0: 教书育人贵在嘅就系久久为功。江门广雅学校总校长郑春用佢45载丈量教育嘅厚度，从一线教师到班主任到总校长，佢嘅足迹系遍及成个嘅教学啦、德育啦、教研啦同埋管理等等嘅领域。咁佢坦言啦，20多年嘅主任嘅经历系好宝贵嘅，见证咗学生成人成才就系老师最大嘅幸福。咁呢方面嘅话，我哋一齐嚟听听嚟自江门广雅中学总校长郑春嘅采访介绍啦。
5: 我从教实习5年，20年嘅班主任，我热爱校园，热爱学生，热爱做学问。看到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成人成才，就是我自己最快乐的时刻。新时代人民教师要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都有温度的教育。
3: 是啦，就是这样一位位的教育工作者的坚守和付出，才汇聚成为我们新会教育强区建设的坚实力量。14-5期间，新会是推进教育强区建设，新招教师接近是1080人。咁研究生嘅学历咧占比达到34%，新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19000个，幼儿园公办学位8565个，超额完成咗省下大嘅任务。咁5年啦，培育清华北大学子16人，中考嘅综合成绩咧亦都系领跑全市噶。
0: 而喺大湾区国际职教成引进院校咧有7所，在校嘅学生咧大概咧有55000人啊，咪建成咗全国足球、篮球、武术特色学校园超50所，学生的体质健康及格率是达到99.93%，全省第一。从学位供给到师资的建设，从基础教育到职教发展，我们新会教育强区的底色是越擦越亮，未来亦都是值得我们期待。
3: 是啦，咁讲起寻日啦，是我们第42个教师节啦。2016年江门市教育工作先进集体以及系先进个人的评选结果亦都是揭晓，新会区4个集体10名个人是榜上有名。咁记者咧亦都走近咗2位嘅获奖教师 啦。我哋跟住落嚟一齐听一下呢两段啦，唔同长度嘅育人路，感受同一个主题，就系爱同埋传承啦。
0: 第一位要睇睇莫凤英老师，咁佢系我哋新会实验小学嘅教师，江门市优秀班主任。自1995年企上去港台以嚟咧，班主任呢三个字，佢一写就写咗31年。佢将德育摆喺首位，推行班级岗位责任制，令到每一个嘅学生都可以喺班级当中揾到自己个位置。佢深耕书香班级嘅建设，指导嘅学生咧系屡屡获得咗我哋粤港澳阅读创作大赛、江门市现场写作大赛等等嘅奖项。而喺2024年，佢成为新会区名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通过送教下乡案例研讨，带动我哋青年嘅班主任嘅成长。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嚟自新会实验小学嘅教师莫凤英老师嘅采访介绍啦。
6: 看着孩子们能从懵懂的孩童慢慢地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这是我从教路上最珍贵的收获。我也会继续坚守住这份初心，用耐心和爱意陪伴孩子成长。
3: 是啦，咁另一位嘅获奖教师嚟自新会第一中学教师，江门市优秀青年教师刘锦昌，真系从母校走出去啦，又翻到母校嘅追梦人啦。咁喺高中时候咧，佢曾经系因为生物竞赛嘅备考啦，非常之焦虑。咁当时老师非常咁暖心咁陪伴佢啦，亦都令佢立低咗从教嘅心愿。2018年研究生毕业之后，佢就翻到母校任教。咁而家咧已经担任咗8年嘅班主任啦。咁佢将实验带进课堂，将知识讲透，先后系获得咗江门市高考模拟试题命题比赛、教学基本功比赛生物科一等奖。咁喺2023年啦，指导咗14名嘅学生获得江门市高中生物竞赛嘅一等奖。2025年佢带嘅理科创新实验班高考平均分啦超过623分，多名同学啦都系俾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录取噶。
0: 咁一齐嚟听听嚟自江门市新会第一中学嘅老师刘锦昌老师佢嘅采访声音啊。
7: 当年母校老师的关怀与指引，让我立下了当老师的心愿，想把这份温暖传承下去。作为青年教师，我想把更多创新思路带进生物课堂，用年轻人的方式贴近学生，引导学生。
0: 31年的坚守初心，八载青春的薪火相传。莫凤英老师同埋刘锦昌老师是我哋新会众多优秀教育工作者的缩影，亦都正是佢哋一代代教育工作者的接触的奋斗，汇聚成我哋新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力量。咁所以咧，我哋寻日喺好多节目当中都话啦，我哋作为学生嘅我哋，用我哋嘅勤奋，用我哋嘅好学习，用我哋嘅好成绩嚟回馈我哋嘅老师咧，相信呢一份系佢哋嘅最大嘅幸福，亦都系我哋作为学生咧最大嘅一份嘅收获嘅。希望大家一齐努力，将我哋嘅新会高质量嘅发展咧，用我哋嘅力量去坚实落去啦。OK， 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我哋转头再见。
8: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9: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10: 新会陈皮炮制技艺有8年的基因。2021年中药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开皮、晒制到陈化，新会金皮历经自然的滋养和匠人守候制成新会陈皮，有8年陈皮、千年人参、粤菜的灵魂等美誉。自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以嚟，江门加快提升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能级。新会陈皮全产业链的年总产值从2021年的145亿跃升到2024年的261亿元，连续3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的首位。2025年推动全产业链的产值突破280亿元。数据显示，新会陈皮全产业链已经带动就业创业超过7.8万人，人均增收超过2.6万元。新会陈皮小课堂，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1: 叔叔早上好，
1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

0: 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5: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3: 好啊，放马过嚟啊！
8: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3: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8: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3: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8: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3: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9: 从你我做起。
10: 春上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12: 我哋努力发光，
13: 我哋努力发光，
14: 为心灵导航，
12: 为心灵导航，
14: 神采飞扬，
12: 神采飞扬，
14: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15: 早间听新闻，
16: 时时都关心，
15: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一起嚟睇睇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9月8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暨区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社会工作嘅全面嘅领导，建立健全我区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部署、有落实、有成效，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把手工程嚟揸，深化源头治理，聚焦重点，以更实举措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嘅平安新会，要以更强担当、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毫不松懈揸好蚊媒传播病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7: 9月8号，区委常。

0: 委会扩大会议暨区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召开，同时套开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对我区学习教育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要及时做好归纳总结，把学习教育当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落来，推动正确政绩观真正融入日常，扎在经常，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1: 9月9号，新会区应急管理局做客民生热线节目，围绕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主题的进行专题解读。他介绍新会目前推行一页纸应急预案，以一张纸明确转移谁、何时转、谁来转、转到哪、转后怎么安置这五个关键的要素。目前全区1767个村民小组、居民小组都已经制定了相关的预案。
0: 9月8号，新会区2026年农业从业人员培训班果树班开班，来自全区的农技人员、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的带头人、种植大户等新会金种植从业人员集中充电。在培训班上边，专家深入解读了有关提升农业质量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相关政策，并且讲授果树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除此之外，围绕果树风生产优产的关键技术以及是管理规范，专家亦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的。
1: 以上是我们本次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内容，我们唞唞正点报时回来之后，还有我们的社会点分享，我们转头再见。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嘅时间啦，城区交通亦都系比较繁忙噶。现时嘅新桥路啦、帝林南路以及系骑虎西路、灵东路、城东路以及系我哋嘅东侯路往蒲岗江海方向啦，后灯嘅车辆都系较多噶。途经以上路段嘅司机朋友啦，需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啦。咁另外嚟关注一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从监控见到现时东西双向后灯的车流量都是较多的。